0: 压的人如果有头晕的话，尤其是伴着后脑勺疼，我们大家一定记住医学这个常识，现在都糊涂了。血压只有超过180，它才会影响大脑的供血，引起什么头晕头痛。如果你血压是150、160，这个血压不可能引起头晕头痛的。那这个时候啊，基本90%都是什么原因呢？是颈椎病。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说推拿可以不可以？第一个，你推拿首先要安全，颈椎一般人不敢推拿的。你想想，如果脖子的骨头都酥了，那推拿一用劲儿，用错劲儿了，那要命的。所以说的话，要求非常高。很多推拿医生啊，第一个他不敢做，第二个他也不会做。但如果骨头是硬结实的，做推拿的时候，它安全性才能提高上来。而骨折的问题，髓就是基础，髓少骨骼就没有支撑，营养跟不上。所以说呀，你不管什么治疗效果都短暂，把髓补起来。你说做推拿贴个膏药都好使，哎，尤其脖子这个位置天天的撑着我们这个头在低头干活，哎，在看手机，那个劳损是非常厉害的。如果你骨髓不够的话，那个骨头失踪之后它撑不住这个头的。所以说呀，像你妹妹这种情况，把这个双龙复古方用上，脖子有劲儿了，能挺起来了，头晕的症状啊就会明显好转。而且我说头晕的高血压是颈椎病引起的，用上双龙复古方之后，血压降下来，自己就好了。
1: 那真是太好了，做一次推了还好几十呢，一个星期他得去推2次。现在这双龙复古方才98块钱，还是用这个吧，我感觉挺好的。
0: 那当然了。推拿呀还只是一个部位，补髓是补全身的，髓好了不光是骨头会变好，像是造血的功能、免疫的功能都会提升。所以老年人呢，我们都要把髓补上。而且现在是补髓的最季节，这个时候补髓啊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能快速的把骨骼当中的风寒湿啊赶出来，加速我们骨病的康复。
1: 确实是这样，如果说这次要是错过了的话，那真的后悔死了。可别忘了啊，一定要给我报上名了，我是要2个名额，一共是6组的双龙复古方啊，不要忘了啊。
0: 哈、啊，放心，已经啊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1: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再见。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复古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百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绝密配方，保密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高的。这意味着啊，除了极少数核心人员，没人能知晓它的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长期使用过它的，也只清楚效果，却不明其全部细节。全球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配方。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绝密配方的效果。这样的机会啊，实属难得，一旦错过就很难再遇到了。所以想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犹豫啦，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太感谢您了，要不是你的话呀，哎呦，我哪有机会用上这个双龙复古方啊，这回事呀。这还能这么便宜，98块钱一盒啊。以前我买一盒的那个双龙复古方，我能买10盒了，现在是，哎呀，没别的，一定你得帮我报名报上，我订4组。
0: 这个价格呀，仅限咱们港澳直通车，仅限的就是这2天，就这一次机会，以后啊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它是养和医院的专用药，咱们想要拿出来非常难。它是补髓方，是最适合中国人体质的，咱们呀千万别错过了。
4: 是是是，我跟你说我这个情况，
0: 啊、
4: 哎呀，我老寒腿。10多年的老毛病了，已经是啊，一变天就疼啊。到了冬天呢，遭老了，对了，你说人家冬天穿个保暖裤，穿个什么的，就问题不大。我这不行，出门啊就是带护膝，在家也得穿着这大棉裤、大棉袄的。就冷一点，这叫这骨头缝的都钻风似的那种感觉。腿呀、啊，睡半宿觉了，摸上去还是凉飕飕的，感觉都是。哎呀，用过很多方法呀、啊，热水泡脚啊。啊，用这个药那个药的，哎呀，怎么说呢？用上有的吧，多少能缓解点儿，当时能舒服点儿，过后啊还是不行。到冬天的时候，那根本就不敢出门了。有什么事啊，就是老伴儿出去，再不行啊，给孩子们说，让他孩子们给跑跑腿什么的。夏天稍微是能。

0: 好一些，但是别下雨别阴天，一犯潮这条线也不舒服，这老遭罪了。跟你说，实在不行就得吃这个布洛芬止疼药这一类的，那吃上它好了，能缓解缓解，那它疼的能轻点啊，不怎么疼了，能够。哎呀，有了这个病以后啊，真的疼厉害的时候，恨不能拿刀把这两头腿砍过去，都才舒服呢，感觉到是。你说每年都治疗，又是拍片子呀，又是用药啊，不少花钱。这些年吧，花的钱加在一块儿，我觉着20万也不止了，已经是。最后也就是闹个缓解缓解，一直就没什么好的方法治疗这个这个情况。越治吧越没信心了。
1: 实际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补髓呢？髓也是骨子的基础，髓少了抵抗力就下降了。
0: 是啊，
1: 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可以趁虚而入了。人就怕风怕凉，关节
0: 对
1: 疼，包括髓少之后啊，骨子需要的营养像是钙、维生素 D、 蛋白质等这些营养元素啊，骨头吸收不到。
0: 是啊，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骨质疏松，关节疼痛，而且半夜腿抽筋儿。所以说治骨病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要补髓，先把基础打牢。
0: 确实有道理。
1: 那你用过双龙虎骨方吗？
0: 用上了，现在是刚开始用上之后吧，哎，感觉到这个腿脚啊比以前轻松了，膝盖这一块啊开始慢慢的发热了，不像以前那么凉那么疼了，而且呀、是从内向外这发热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以前的时候烤电吧，就是外边热里面不热。你看现在用药以后，发现这个疼痛一点点的在减轻，不像之前的疼的那么厉害了，也不怕凉了。
1: 对，双龙虎骨方啊，它是补髓第一方，髓就相当于啊骨骼里的一团火，原来的时候你这团火灭了，所以说关节凉怕风。
0: 是
1: 啊，现在髓补上了，这团火又重新燃烧起来了，我们大家用上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骨髓足了，那骨头抵抗力就强了，不怕呀寒冷，不怕呀风了，长期用骨骼结实，骨骼呀慢慢得到修复，咱也不怕骨病，再出去走一走，哪怕爬个坡下个楼梯也不会担心呐关节疼骨头疼了。
0: 对对对，我现在呀就想啊长期用下去，好不容易有这机会，咱不用去香港就能用着那个香港的原版药，这要是错过了呀真是太可惜了，可以说是所以说你得给我定上啊，我定自主。
1: 这次啊是10盒一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自组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0: 行，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作为补髓方，在养和医院的价格，一盒的定价是980，我们这次啊以1/10的价格供应，也就是98一盒，10盒为一组。也提醒大家，这个价格仅限于本次供应。活动也只有2天时间，结束之后未来无论等多久都不会再有这样的低价了。所以对于那些常年被关节僵硬啊疼痛折磨，想通过补髓强骨改善状况的朋友来说，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哎，我发现最近这2天刘总不说腰腿关节疼了呢，这是用啥灵丹妙药了你知道不？
4: 用了点我给他配的偏方。
3: 吹吧你。
4: 吃了点我给他配的药膳。
3: 接着吹。
4: 喝了点我给他配的补酒。
3: 再吹，没完了啊你。
4: 嘿嘿，我给他吃的是双龙虎骨方。
5: 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虎骨方。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五级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原名医，河南省眼科医院副院长，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副主编，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学组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视觉康复学会常委。
3: 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也已经为您开通了。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关于眼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没关系啊，您呢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节目的大象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

0: 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解答。那么刚才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谈到了，其实像白内障，也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呢，虽然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反反复复的会邀请包括张主任在内啊，很多的眼科专家来为大家科普这方面的知识，但我发现每过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或者在我们的这个热线当中啊，都会有很多的朋友又提到关于白内障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做一个集中的解答。那么首先啊，一个问题是大家问的非常多的啊，这白内障是不是只有老年人会得，年轻人会不会得？那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张主任平时会不会被问到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
1: 其实白内障呢，最多见的还是老年人啊，它是与年龄相关的。但是最近几年发现也有一些年轻化的状态，所以我们最近也在研究，就是我们叫年轻的人为什么会得白内障？
0: 哦，
1: 就是30多岁啊，40多岁，就50岁之前的，我们都叫相对年轻的白内障。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跟我们的其他一些疾病有关的，比如说他有葡萄膜炎，他有青光眼，或者受过外伤，或者有一些全身的疾病，糖尿病等，这些疾病也会使他的白内障发生的提前。
0: 这算不算是什么？继发于其他疾病的出现
1: 啊，有一些对继发于其他疾病，有一些呢是完全没有其他疾病，就早期得了白内障。
0: 好的。
1: 但是我们的研究就发现，就是有一些跟自己的全身的一些状况有关，比方说他的血脂高的这一类人，可能也容易得白内障。
0: 行，
1: 哎，
0: 其实咱们刚才谈到这儿啊，这个因为白内障，我记得之前他这个全名应该好像是叫老年性白内障。
1: 过去叫老年性白内障，后来呢就改为年龄相关性白内障。
0: 好的，哎，这个改名其实就说明，你像过去叫老年性白内障，那就是老年人更多嘛，是吧？一般都是老年人。当然您刚才也谈到了，那么有一些朋友由于自身的一些其他的这种疾病啊，包括这个外伤啊等等，可能都会来诱发这个白内障提前的发生。
1: 是的，
0: 哎，您刚才提到了年龄性白内障，那么同时有一些朋友可能也会忽略了啊，那么我们说很多的疾病有先天性的，
1: 对
0: 对吧？白内障也是，是吧？
1: 是的，有先天性遗传的，跟遗传有关的，但也有一些呢，就是母亲在怀孕期间感染了病毒或者感冒了，那么也会使孩子发生白内障。
0: 所以像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是小孩子也会有白内障，
1: 对，先天性白内障。
0: 好的，那么所以啊，咱们这个白内障啊，平时这个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平时咱们老年人居多，但是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就不会得这个白内障。那么有很多朋友会说呀，咱们普通人嘛，去了解疾病往往都是通过症状，对吧？
1: 对。
0: 那么最近我就发现有的朋友说，哎呀，就是我得了白内障，眼睛会不会疼啊？眼睛会不会痒啊？啊，早期会不会有一些这样自己能够感觉到的信号啊？张主任，
1: 白内障主要的症状就是视物模糊，
0: 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楚。
1: 看东西看不清楚，但是有些人呢，他会表现为看东西发暗，或者是重影。有的人觉得，哎，我看东西怎么会双？重影，或者特别是晚上看月亮啊，或者看远处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重影，有虚边，有重影。
0: 那
1: 还有一些，哎，
0: 拿红包一看是俩，
1: 啊，对，有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症状，但主要是无痛性的，没有什么痛苦啊，只是感觉视力下降啊，或者色彩的一个变化，看东西发暗呢，或者有一些重影啊，或者怕光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
0: 所以说呢，白内障这种疾病它不疼不痒，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就是直接会影响到咱们的视力，
1: 对
0: 吧？
1: 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我们的视力。
0: 行，那么说到这里啊，有很多的朋友，哎，这个有了白内障呢，之前还上过不少当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不知道听谁说的，或者说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途径啊，寻找各种各样的治疗白内障的所谓的灵丹妙方。那么很多的朋友也问啊，这白内障能不能靠吃药啊，包括滴一些眼药水给它治好呢？张主任，
1: 从根本上来讲啊，目前还没有说哪一个药能够根治白内障啊，只是说对一些特别早期的，我们可以通过用一些抗氧化剂啊，来让白内障的发展慢一点，发生的慢一点，速度慢一点，但是已经出现的不可能去逆转。但是现在也有一种新的一种方法，我们正在做临床的研究，就是光可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光的照射让一些出现浑浊的然后再去变透明，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仅仅对某一些类型的白内障，比方说它是核性白内障，密度比较高，那么通过这种特殊的光照射之后呢，能够使它的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分解一下，然后使它的透明度改善。
0: 这个您刚才谈到是。

0: 前还是在这个实验或者研究状态，
1: 在研究阶段
0: 啊，还没有应用于临床。
1: 对对对，
0: 行，那么咱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目前而言，我们也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药物是吧，但是它对这个药物的话，对于白内障它的这个效果仅限于延缓它的发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1: 对，
0: 那换句话来讲，目前为止我们想要根本性的去解决白内障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还是只能通过手术的方式。
1: 对，到一定程度还是要手术的办法去解决。
0: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其实关于这个白内障手术，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咨询，我发现啊，咨询的人当中啊，有年轻人替父母咨询的，当然也有患者本人，大家问题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年龄啊，说这年纪大了，这做白内障手术会不会有危险呢？这手术有没有年龄限制啊？现在这个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知道啊，咱们的这个平均寿命也在延长，有不少八九十岁的老人，但是在这个时候真的看不清了啊，觉得哎呀，平时生活特别不方便。那么像这样的老年人，可不可以去做白内障的手术呢？
1: 可以，因为现在就刚才您说的年龄高的人特别多啊，你每次手术都能碰到那么五六个八九十岁甚至九十多岁的老人。其实他身体状况只要可以，一般来讲你能平躺个十几分钟，我们就可以完成手术，因为表麻下就做嘛，没有什么痛苦。当然要把全身的一些病情稳定了。
0: 像您说的，只要他的这个身体的状态能够适应手术，能够经受这个手术就可以。但是这咱们一般会衡量哪些这个指标呢？
1: 生命体征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你的血压呀、血糖啊，还有心脏的功能、肺的功能，这些重要的生命体征的一些功能。
0: 也就是说，只要心脏功能、肺功能这主要的这种功能没有什么问题，另外血糖、血压只要在控制之下能够达标，
1: 对
0: 啊，那么病人如果有意愿的话，其实像这样年龄并不是限制白内障手术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框架或者说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也曾经做过一个106岁的老人，
0: 106岁，
1: 对，最大的一个106岁的老人，因为他身体非常好嘛，不是说年龄你就限制了他要做手术。你经常会遇到这些80多岁、80-90岁的，说我年龄大了，80多了还能做吗？没有问题，他走出来的那身体状况完全能够去做手术，
0: 好，
1: 完全没有问题。
0: 为什么这么说啊？其实像这个，我之前接触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患者啊，就说这个老家的老人，那么平时一辈子辛苦劳作，然后呢年纪大了之后这眼睛看不清楚了，到医院也检查过就是白内障，然后医生也建议了说这个做手术，结果全家人都反对，包括患者自己也说我不做。就为什么呢？就是年纪大了，哎呀，就这把年纪了，如果再做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风险，这可怎么办？这是过去很多朋友的担心。但我们刚才听到了张主任做过最大的白内障的患者106岁，是吧？
1: 是的，
0: 哎，好，只要说咱们患者的心肺功能，咱们的各项指标啊，那经过了这个术前的检查的话，咱们评估能够适应这个手术啊，能够经受得住这个手术，那么患者又有这方面的意愿的话，咱都可以考虑通过白内障手术来让我们的患者去重见光明啊。
1: 是的，
0: 好，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原名医张凤岩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眼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要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梨园的气息犹如一缕夏日的清风，
3: 戏曲的纯美来自生活的美酒陈酿。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3: 与您共享夏日风情。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
4: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6: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7: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8: 每天保证七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6: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9: 喂，您好。
6: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0: 嘿，我想咨询一下。
6: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原名医张凤岩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洛阳的田女士是已经早早拨通了我们的热线了啊。我们来听一听田女士想要咨询什么问题。田女士您好，久等了。
11: 我想问问一个小孩7岁。
0: 哦，家里的孩子啊，您说。
11: 他现在他是有那散光。
0: 嗯。
11: 我想问这个散光是咋形成，怎样预防？
0: 哦，现在孩子的问题啊，自己的家里的孩子7岁了是吧？
11: 啊，对对对。
0: 啊，是查出来有散光。
11: 啊，对，
0: 想问问这散光是怎么形成的，能不能预防是吧？怎么办？
11: 下来咋预防的？能保健住，不叫它发展，或者咋着采取啥措施？
0: 行，我们来听一听张主任的建议啊，张主任。
1: 好，您好，这个小孩的散光一般都是先天性的。他有多大度数啊？散光？
11: 我听他爸爸说好像有70多度吧。
1: 70多度那也不大，应该对视力影响不大。
0: 那田女士可能很担心啊，现在有70多度散光，哎，这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啊？啊，现在怎么预防它这个发展，或者怎么控制，能让它就将来怎么说呢，就不再发展下去？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
1: 散光是这样的，它一般呢就是我们说黑眼球哈，黑眼球它不圆，那就会有散光。
0: 哦，
1: 其实我们每个人它多多少少都会有，
0: 都会有点是吧？
1: 50度左右的散光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0: 哦，
1: 那一般散光预防散光增大呢，就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坐姿。不要歪着头躺在那儿，或者走路看书啊，看文字的东西，这样就会容易造成散光，或者是原有的散光增大。那我觉得他75度的散光的话，应该是对视力影响不会太大。特别是小孩的话，一般是顺轨散光。顺轨散光的话，它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好作用，比方说增加一些景深啊，这样的一些作用。但是这个散光不是一成不变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变化。但是一般是在50岁以后才会有变化，就每10年会有大概几十度的一个变化，或者是轴位的一个变化，
0: 可能会加深
1: 对，年龄大了，它会从顺的变成逆轨，就是我们从专业的术语上讲，就是它。

0: 可能会变成逆轨的话，可能就会对视力有影响。
1: 哦，
0: 那顺轨的话，年轻人有一点散光，一般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好的，那其实对于田女士来讲，现在这孩子，咱们注意平时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是吧？
0: 对。
1: 另外呢，读书啊、学习啊，咱们这坐姿是吧？给他怎么说呢？给孩子规范好。
0: 嗯嗯。
1: 另外呢，有必要的话，咱们定期的来检查一下视力，这应该就可以了。
0: 对，
1: 不用太担心。
0: 看看对视力有没有影响？如果没有影响呢，75度应该也问题不大。
1: 好的。好不好？
2: 但是他爸爸的别处给他戴上眼镜，医生给他配个眼镜。
1: 嗯，戴眼镜。
0: 那就是戴上眼镜以后视力会更好一点，这样的话还是有必要戴。
2: 啊啊，
0: 嗯。
2: 他这像这跟屈光有关系没有？
0: 这就是屈光的问题呀、
1: 啊。嗯，
0: 散光就是屈光的问题，
1: 屈光不正包括很多的问题，比如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
0: 都
1: 算，都
0: 叫屈光不正，
1: 哎，这其实都合称为屈光不正、
0: 嗯、
1: 咱们说校正的话就是佩戴眼镜来校正。
0: 对小孩子的话主要是佩戴眼镜。
1: 嗯，
0: 那成年以后如果度数比较大或者对视力影响比较大的话，可以用激光的方法
1: 对
0: 解决。
1: 那另外呢，在这儿其实我能够体会到啊，田女士可能会有这样的焦虑，包括之前我们很多的家长会说孩子有屈光不正了，比如说近视了、散光了，配眼镜啊特别担心，但是配的眼镜听说就摘不下来了、
0: 嗯、
1: 配了眼镜会不会让这个度数加深呢？那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之前很多的专家都讲到，包括张主任其实也讲到过这个类似的问题、嗯、那么我们佩戴眼镜其实正是为了帮助孩子来控制这个度数，让他尽量的不要再加深，是吧？这其实这是眼镜的作用、
0: 嗯、对，
1: 好不好？田女士，
2: 我想再问问，她是一直戴着还是就说有间隔要不想戴不戴，这影响不影响？
0: 最好是一直戴着。
1: 嗯，
2: 最好一直戴着、
0: 嗯、对。
2: 他有时候小孩子他有时候说不戴，因为这他都不想戴。
1: 哦，可能觉得不舒服是吧？
0: 戴
1: 不习惯、
0: 戴上有时候不方便嘛，
1: 对对，
0: 可能有点碍事啊什么、
1: 嗯。
0: 那如果要从事一些运动不想戴的时候也可以、
1: 嗯、
0: 不戴，因为度数不大嘛。
1: 咱们读书学习的时候至少得保证得戴、
2: 那个、
1: 是吧？
0: 嗯。
2: 散光会形成近视眼不会？
0: 他散光跟近视远视是都是属于屈光的问题。
2: 嗯、
0: 对，但是散光有分为近视散光和远视散光、
1: 哦、
0: 它是这样的。嗯、
2: 哦、
0: 它跟近视没有什么
1: 都属于屈光不正。嗯，但是它不是近视是吧？这两个还不一样、
0: 嗯、不一样、嗯、不一样。对
2: 啊，不一样。我跟弱视有关系没有？
0: 那就要看视力了，就看看戴上眼镜的视力，如果在0.8以上那就不是弱视，如果在0.8以下那可能就会有弱视的存在。
2: 那个0.8以下是戴上眼镜还是不戴眼镜？
0: 戴上眼镜的视力
1: 0.8
0: 以上就不叫弱视，如果达不到0.8那就有可能有存在弱视。
1: 哎，就是他这个校正视力、
2: 啊、
1: 咱们说戴上眼镜是吧，只要能够0.8以上这就不叫弱视。
0: 对
1: 啊、
0: 嗯、
2: 好好好，那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啊、
1: 不客气
2: 啊。
1: 好，
2: 谢谢
1: 行，时间的关系啊，田女士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希望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听友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凤岩主任。那么刚才呢张主任，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这个咱们的听友提问啊、
0: 嗯、
1: 就说今天听到了是这个张主任在和大家讲关于白内障的问题。他就说啊，这为什么会患上白内障？这位朋友可能并没有从头来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哎，但是呢刚才这位朋友一说啊，在我们的群里边我看还不少的朋友都是一样的问题。对呀、啊、对呀、啊、为什么会得白内障？这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当我们查出某种疾病的话都会问个为什么、
0: 嗯、
1: 你看这从小跟我一块长大谁谁谁，我们俩平时都在一起玩是吧，我就感觉自己这个对于眼睛的保护也比较到位了，那平时呢还经常运动呢啊，那他可不是一直都不出来是吧，结果人家没得白内障我得白内障了，这到底为什么？我不知道您平时在工作当中会不会遇到这个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也问这个问题呢？
0: 会经常问到，这就牵涉到一个发病机制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大部分人还是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
1: 哦、
0: 就是属于身体的一个老化
1: 啊、哦、年纪越大可能患白内障的概率就会越高。
0: 对对、哦、对，它就属于一个机体的老化的一个疾病，就像我们年龄大了要长白头发一样。
1: 是、嗯、
0: 我们的眼睛里边有一个水晶体，这水晶体呢它本身是透明的，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方说我们的一些过氧化的物质的产生，包括一些紫外线的照射，它会使我们晶体里边的蛋白发生变性，是小分子变成大分子，它密度增加，这就造成了它的浑浊。那一旦浑浊了我们就叫白内障，就晶状体的浑浊就叫白内障。
1: 好，
0: 实际上就跟我们机体的一个老化呀。

0: 过氧化的一个反应啊，紫外线的过度照射呀等等，这一些关系是有关系的。
1: 那么其实呢，谈到这话题，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张主任也可以听一听啊。这之前呢，就有朋友问的时候，我就想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很多就生活越来越好，咱们家里买了新车，新车都有这轮胎，对吧？新买的时候，哇，这印儿都特别的明显。但是咱们用久了之后啊，这轮胎可能慢慢就磨平了，时间久了之后呢，它也会老化了。但是呢，这个轮胎老化不代表它就不能用，对吧？但是有一些轮胎可能出问题是因为它质量的问题，那有一些这个轮胎出问题可能是由于我们平时使用的问题。哎，但是您说同一批厂次出厂的这个轮胎是不是都同一天老化磨平不能用了呢？这个不是的，
0: 对，
1: 是吧？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个差异啊。那么其实啊，咱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平时当然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用眼卫生啊，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那么另外就是啊，当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的去解决问题就行了。这个其实呢，解决问题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呢其实还是白内障的手术。那么一谈到手术啊，很多朋友会本能的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啊。你看有的朋友会问啊，这手术要多久啊？术后要住院吗？要恢复多长时间呢？这也是我们不少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张主任给大家来讲讲好吗？
0: 其实手术现在大家不用担心，手术说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比较成熟了，无论是设备也好，我们技术人员的操作也好，都是非常成熟的，而且是一个微创手术，
1: 微创手术
0: 啊，手术切口非常小，表麻下就能做，就不需要打麻药针，我们点一个麻药，在10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这样一个手术。
1: 好的，就是
0: 表面麻醉，
1: 表面麻醉，
0: 而且切口非常小，就2毫米左右的一个切口。就可以完成手术，
1: 好的，
0: 而且术后当时就能够看得见，
1: 当时就能看得见，
0: 当时就能够看得见，所以没有什么痛苦，大家也没必要很担心。那么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我做完手术之后，我是不是要包很长时间的眼呢？影响上班啊，影响工作呀？
1: 对，
0: 哎，我们第二天就可以放开点眼，你就点好眼药水就行了，也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输液，注意眼部的卫生，那么休息个1周左右，就基本上可以正常工作。注意眼部的卫生。
1: 这个住院需要多久呢？一般
0: 住院现在我们都是日间，
1: 日间手术
0: 啊，日间手术
1: 啊，那个当天住院做完，当天就可以出院。
0: 基本上就是24到48小时内就出院，
1: 基本上两天搞定。
0: 两天搞定。
1: 行，那么这个出院之后，咱们你也谈到了，基本上1周之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那么在这1周当中，咱们比如在用眼方面呢，包括日常生活方面呢，有。那么这个出院之后，咱们你也谈到了，基本上1周之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那么在这1周当中，咱们比如在用眼方面呢，包括日常生活方面呢，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0: 这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毕竟还是做了一个手术啊，还是有一个切口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眼部的一个卫生。我们会让点一些预防感染的一些药物，同时呢也会点一些，我们因为装进去一个晶体嘛，这个晶体毕竟是外来的，还会有一些自身的一个排

0: 吃饭啊，生活都是没问题的。
1: 少刷手机，少看电视，是吧？别在这个时候就灯下苦读，是吧？
0: 对，还有一些喜欢喝酒的，那还是要忍一忍啊。
1: 哦，好，行。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4: 古人云：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天气变暖，适度运动可以唤醒身体，推荐微汗运动原则。快走、慢跑或者是舒缓的舞蹈，可以增强呼吸系统功能，使我们的身体摄入更充足的氧气，促进血液循环。散步呢，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方式。老年人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散步计划，每天早晚坚持散步。散步的时候呢，选择适合自己的速度和距离。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的运动项目也非常值得推荐。动中求静，静中有动。一般最佳的运动时段呢，是日出之后的一个小时，就是早上的6:30到7:30。这个时候植物释放的负氧离子最多。运动前后注意拉伸大肌肉群，重点活动比较僵硬的肩颈、腰部。中老年人建议佩戴运动手环监测心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7: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 中原名医张凤岩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我们呢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啊，这是来自于许昌的孙先生。孙先生今年65岁了啊，说呢是这个青光眼引起的这个视神经萎缩啊。我们来听一听孙先生具体的情况。孙先生

0: 您好，久等了。
1: 哎，你好，你好，田主播，你好。
0: 哎，好嘞，孙先生。那么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先跟张主任来说说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1: 我就是想那问问张医生，这情况引起的这湿疹性萎缩，现在这科技发达了，有没有办法了？是不是？这
0: 湿疹性萎缩，您现在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您的视力。
1: 视力可差劲了。可大家基本上就不说失明了，也看不到，说走着显得费劲了都。
0: 哦，就还能看到是吧？但是呢，就视力非常差了。
1: 对，
0: 啊，那您本身是一个青光眼的患者是吗？
1: 青光眼引起的视神经萎缩。
0: 啊，那您这个青光眼控制得怎么样呢？现在？
1: 青光眼压应该正是比较好了，
0: 哦，眼
1: 压
0: 压控制得不错是吧？
1: 嗯。
0: 那您眼压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现在您知道吗？
1: 现在这好像说都没量了，没量，量也会都是在20点以下。
0: 行，咱们这样啊，像孙先生这样的问题，确实平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问的还真的挺多的。首先，青光眼它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么一种疾病啊。那么，其实孙先生您的问题，咱们可以拆解为两个问题。那么，首先您提到了您的视神经萎缩就是由于青光眼引起的。那么，咱们的青光眼一定要把它给控制好。那么，这两个问题什么？第一，这青光眼咱们如何控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孙先生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想请张主任啊给一些建议。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目前来讲，对于青光眼的这个造成的视神经萎缩，咱们现在有什么方法啊？那么张主任，或者张主任，您看您如果还有需要了解的情况，您也可以直接问孙先生啊。
2: 哎，孙先生好，您做过青光眼手术吗？
1: 做了几次了，做了几次了。
2: 多少年了？青光眼？
1: 青光眼走，以前我是25岁那年都有，这
0: 40年了。
1: 最近的这种呢，就说了，做了，搁咱省人民医院做了以后，也好效果不赖，那都等于说25年都没有犯了，我到50或者51那年又犯了。
2: 其实青光眼呢，它是一个慢性病。您25岁就得的话，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早期的，也算应该算是一个慢性的青光眼。对，这种青光眼呢，我们首先是要控制好眼压，无论是做手术也好，我们用药也好，目的就是把眼压控制好。控制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说控制到目标眼压。这个目标眼压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眼压情况下，你的视神经不会发生继续的损害。
0: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目标眼压，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2: 对，
0: 是吧？是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目标眼压可能都不同。
2: 对，说像孙先生这个，一个青光眼发生比较早，再一个它的时间比较长，有几十年了，所以您的眼压不是在控制在正常方位，就是说他说在20以内，但其实这是个误区。
0: 那您瞧啊，张主任，您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那孙先生您也要听好，其实咱们说的这个眼压控制到底有没有达标，只有一个标准啊，就是我眼压控制到什么程度，这个视神经萎缩它不再继续发展了，对吧？所以严格来讲，如果说您的这个青光眼的眼压一直来讲控制的都是达标的话，那么您的视神经萎缩其实应该是被很好的控制住，不继续发展的，对吧？这是一个因果关系。
2: 对，所以他刚才讲，他说在20以内，那我们其实要求的啊，通常来讲是要15以下，
0: 15以下。
2: 你要是在15以上，或者你18、19。那其实对他来讲已经做过几次手术了，说明他的视神经已经不太好了。那这种情况下，眼压可能要控制得更低才安全。所以说他的眼压一直可能就波动在估计18、19那个样子，但对他来讲可能还是比较危险的，但对我们正常人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但是每一个人这其实不一样的。而且孙先生刚才我一问这个眼压测量过没有，孙先生说呢还好久没有量过。
2: 对，
0: 那其实在这儿给您个建议啊，孙先生，您的眼压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达到或达标，是吧？所以说对您的这个视神经萎缩才在不断的这样往下发展，可能当然可能进程的很慢，但是还是在发展着。
2: 对，因为眼压不是很高嘛，所以大家都不会太在意啊。我觉得眼压在20以内就是正常的。
0: 对，
2: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所以下一步呢，您还是要继续监测眼压，再一个要把眼压降得尽可能低。我觉得您应该降到14左右，或者十

0: 悟一下最好，这样才能够把您现存的一点势力能够维持住。
1: 我还想
0: 是这样，
1: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像孙先生这种情况，咱们建议比如说多久监测一次眼压？
0: 那就看他眼压稳定的情况，我们先点眼，点个一到两周去测量眼压。如果眼压控制到我们要求的，比方说控制在15以下，那么这时候可以三个月测一次。
1: 好的，这个听上去呢确实可能会需要麻烦一些，咱们一开始可能一两周就得监测一次，
0: 对
1: 对吧？但是呢为了我们的这个视力，这没有办法。
2: 这张医生，这像这种情况后期这一块，像我经常听广播嘛，有那基因治疗法的，又是这法那法，还有希望不希望这一块？
0: 那就是第二个问题啊，我们出现了视神经萎缩怎么办？
1: 对，或者说视神经萎缩现在能不能逆转？是吧？
0: 目前来讲还不能逆转。
1: 目前来讲不能。
0: 对，但是现在也确实像孙先生讲的，我们有一些药物，包括一些神经损伤的一些实验都在做。
1: 实验
0: 我们最近刚刚开了一个亚太的眼科年会，在会议上，美国的一些专家也讲到，目前他们在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还仅仅是停留在研究。
1: 哎，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实现？有可能，但是现在。它仅仅是一个实验，或者说在这个实验室阶段并没有真正的应用在临床，对吧？
0: 对，未来有希望。
1: 哎，未来有希望，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咱们必须得说，就算未来有希望，咱们现在如果说眼压控制的不好，这个视力真的就完全看不到了，那可能以后这出了真有这样的药，对咱们也没帮助了。
0: 对
1: 吧？
0: 所以您当下还是要把眼压控制好，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另外呢，也可以适当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目前也有一些药物，比方说维生素 B 类的呀，还有一些再好的神经生长因子啊，或者神经节苷脂啊，我们也可以用一下，让它不那么萎缩的那么快。
1: 对，让神经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0: 对，坚持一段时间，哎，我们新药上来了，我们再去应用，
1: 是
0: 吧？是，
1: 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眼压控制好。只要咱们眼压维持得住，视神经萎缩这种情况呢，它不再向前发展，那么将来如果有一些新药的话，咱们就有希望，好不好？
2: 好，
1: 哎，行。行，孙先生啊，也非常感谢孙先生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同时也希望呢，张主任刚才给的这个建议啊，能够给孙先生，包括和孙先生有类似情况的朋友们，怎么说呢，解开心中的疑惑吧，是吧？哎，行，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你看致盲型的疾病，以前张主任讲过，你看最常见的白内障、青光眼，对吧？他这可能都能致盲，但是呢，这个青光眼的致盲目前来讲是不可逆的，但白内障。是吧？白内障咱们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但是在这个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身边有些这个同事啊，就问我，哎，田儿有没有白内障这方面的专家？我说有啊，张凤岩主任是吧？当然还有很多是吧？咱们有很多这样的专家，但是呢，我身边同事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那现在只能通过手术，行啊，就我咬着牙我要做这个手术。那手术做完了之后，我这视力能恢复到多少呢？会不会复发呢？这也是很多朋友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啊。这是咱
0: 对，确实是大家很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啊。咱们先说复发的问题哈，复发的问题就实际上它不叫复发哈，就我们叫后发性白内障。
1: 后发障。
0: 后发障就有一些病人啊，不是说所有的啊，有一些病人，比方说他比较年轻，或者说他是近视眼，或者他有其他的一些葡萄膜炎啊、青光眼这一类病人，可能更容易发生哈，比较年轻的一些患者，就他会过几年会出现一个后发性白内障，就是本来我们的。后囊是来托这个晶体的啊，但是它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再长一层细胞上去，形成一个浑浊，这叫后发性白内障，它只是一个膜，那我们用激光打一下就可以了，这是后发性白内障。
1: 另外就是能恢复到什么样？
0: 能恢复到什么样呢？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的眼底好不好，
1: 眼底情况，
0: 对，眼底好不好？那要术前做一个详细的评估。
1: 好，
0: 那如果能看到眼底。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现在有很多设备嘛，看到眼底啊，或者做一个 OCT 啊，来判断黄斑、视神经有没有问题，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您的白内障长得比较严重，眼底就看不到了，那只有做完白内障之后
1: 才知道。
0: 好，所以也有一些病人做完之后说：“那我怎么做了跟没做一样？”
1: 是，
0: 那就是因为眼底有问题，视先看不到，没法评估。

0: 我们抓紧时间啊，来接听最后一部热线，来自于郑州的张先生，是替自己的亲戚咨询啊。您好，张先生，久等了。
1: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张主任你好。
2: 你好。
1: 我麻烦咨询我一个亲戚，他眼睛干涩，他治了好多地方，效果不是很好。我得问问这个病咋啥好治不好治？
2: 哎呀，干眼的病现在特别常见啊，就是说十人九干眼，因为我们现在看视频太多了，不是手机就 iPad，
0: 用眼
2: 就
0: 太多，
2: 就是电脑，包括我们医生也有很多的干眼，但干眼呢，首先要区分它是哪一类的干眼，
0: 嗯，
2: 因为
0: 常见的有哪些种类？
2: 咱们有水吗？有蛋白，还有脂类，这三种成分，
0: 对，
2: 你到底是缺哪一种成分？
0: 这是眼类的成分，
2: 那这是眼泪膜的一个
0: 成分
2: 嘛？
0: 对。
2: 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它到底是哪一种，
0: 嗯，
2: 类型，
0: 嗯。
2: 然后我们再针对它的一个类型来进行治疗。
0: 好。
2: 但通常呢，一般我们会最先选择就是人工泪液啊，这是选择最多的。
0: 对，是通过外部的点人工泪液来缓解，
2: 是
0: 吧？
2: 但其实它干眼的发病机制，它跟炎症是分不开的。
0: 哦。
2: 有些是炎症引起的。
0: 对。
2: 所以炎症和干眼是互为因果，你干眼时间长了就会有炎症，那么有炎症也会引起干眼，所以我们在治疗干眼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抗炎的药物，但是要判断，要去找医生评估，
0: 是
2: 啊。所以还有一些呢，就认为你是炎症，去点抗生素，但是抗生素不一定有效，因为有些它不是那种炎症，不是我们说的，哎，它是无菌性炎症，你用抗生素可能用多了反而会更干，
0: 是
2: 啊，因为眼药里边它很多都有防腐剂。
0: 对，这炎症并不是说都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是吧？炎症很多种类。
2: 对
0: 啊，您说，张先生，刚才我听到您有想补充的啊。
1: 这个病不好治吗？他治了好多地方，效果都不是很好。
0: 嗯。
2: 对，首先是我们刚才说了，要找到病因啊，根据他的病因来对因进行治疗。当然，这只是我们医生的治疗的一个手段。
0: 对。
2: 其实，个人在行为上，我们说行为干预，就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那你少看手机啊，是吧？或者你看几十分钟，你休息一下，
0: 嗯，
2: 电视啊、电脑这些都要控制用眼的时间，
0: 嗯。
2: 那医生给你用了很多药，但是你还要使劲的去一刷手机刷一晚上，那干眼是好不了的。
0: 是，
2: 所以还要注意这个
0: 两点，张先生啊，您亲戚的情况呢，我估计您不是特别的了解，只是替这个亲戚问这个问题，您可以转述给您的亲戚。第一点，干眼症咱们要明白啊，这个泪膜当中到底缺少什么，
2: 嗯，
0: 对吧？咱们要找清楚这个原因，嗯。那么如果说有炎症的话，咱们要进行一些消炎的治疗，但是这个针对炎症进行治疗，但是这个炎症指的并不是说一定是细菌感染，不是，可能是一些无菌性的炎症，
2: 嗯，对。
0: 那么第三点需要做的就是我们的用眼习惯啊，不要让眼睛太疲劳，要注意用眼卫生。咱们打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您说，哎呀，我这干眼症治疗效果不好，感冒治疗的效果好不好？我这一次感冒好了，哎，下个月又感冒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咱们自己休息的不好，又不注意保暖，
2: 嗯，
0: 那可能月月感冒，
2: 对，
0: 是吧？但是如果说我们很注意的话，那可能下一次感冒那就很久很久，甚至我不再感冒了，都有这种可能，
2: 嗯，
0: 是吧？这样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啊，这个热线只能先接听到这里了啊，也非常抱歉啊，张先生。同时呢，提醒咱们的听友，下一次如果有这个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呢，尽量的早打热线啊。当然了，也希望吧，张先生能够把刚才张主任的这个建议给传达到，也希望您的这个亲戚啊能够早日康复。这样吧，张主任，节目最后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不好？
2: 啊，我门诊时间，目前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三在郑大一附院的和医院区，
0: 和医院区老
2: 上午，哎，
0: 嗯，
2: 周二周四的上午呢是在郑东院区，东院区的门诊，
0: 嗯。行，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或者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考虑在张凤岩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来找到张凤岩主任进行面诊。那么今天的名医在线啊到这儿呢也要结束了，同时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张凤岩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辛苦了，张主任，
2: 您也辛苦了，
0: 好，
2: 谢谢大家。
0: 哎，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不过呢，也提醒大家啊，不要关上收音机，哎，不要换台。稍后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神秘的福利为您送出啊。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一。

0: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园处，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

0: 400-710-0578 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 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

0: 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刘总不说腰腿关节疼了呢，这是用啥灵丹妙药了，你知道不？
1: 用了点儿我给他配的偏方。
0: 吹吧你。
1: 吃了点儿我给他配的药膳。
0: 接着吹。
1: 喝了点儿我给他配的补酒。
0: 再吹，没完了啊你。
1: 嘿嘿，我给他吃的是双龙伏骨方。
2: 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伏骨方。
3: 双龙伏骨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经过百年验证，是最适合人体的补髓第一方。
2: 服用双龙伏骨方，开启髓海总阀门，滋养骨骼，化生血液。
3: 髓满血足，血养筋，筋柔骨正，是人体骨骼第一大基础。
2: 髓好，快速改善酸、麻、胀、痛等症状。
3: 髓好，让骨病不发展。
2: 髓好，全身关节多用20年。
3: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遭罪。
2: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花钱。
3: 此时此刻，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香港原版的双龙伏骨方，价格仅是香港养和医院的1/10，98元一盒，10盒一组，帮大家一生到底。
2: 香港原版双龙伏骨方，机会仅此一次，
3: 98一盒，触低价格，仅限港药直通车，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仅限2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节目一开始啊，咱必须要先跟大家伙公布一个好消息啊，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双龙伏骨方今天大家可以预定了。这次活动觉得很难得啊，大家伙也很幸运。
5: 对，
4: 难得的是大家知道养和医院属于高端医院啊，里边的药物如果没有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没有机会用上。幸运的是价格方面，双龙伏骨方在养和的定价是980一盒啊，在咱们港药直通车我们可以享受到成本价格98一盒。所以咱们只要是听到节目的朋友啊，咱一定要即刻行动起来，因为机会就这一次。
5: 没错哈，这个价格非常难得。
4: 太难得了。
5: 大家都知道香港啊面积很小，寸土寸金，所以说在香港啊土地使用是贵的。
4: 是的，
5: 只要是香港原产的东西定价都很高。双龙伏骨方啊是养和医院自产方，大家拿到手以后啊可以在盒上看到香港制造这四个字。
4: 这四个字的含金量啊特别高，咱能用上这个香港原版的双龙伏骨方也就是这一次机会了。
5: 对，养和医院呢、是个高端医院，面向的都是明星这些人士，像是啊在养和医院调理啊11年，住院费用加上医疗费用15亿港元。
4: 哦，
5: 所以说养和定价是非常高的。像双龙伏骨方在养和呀，它的定价是980一盒。
4: 980啊，可能对于香港地区朋友来说挺正常的啊。那对于其他地区朋友可能就觉得哎稍稍有点压力了。
5: 对，如果条件好的人呢，明星他对钱的概念呢跟普通的老百姓是不一样的。他们看钱呢就是一个数字，但是哈、我们普通人没有那个条件。钱呢都是咱们自己一分一分挣来的。
4: 是的，
5: 我们花的时候呢大家也都是很仔细的。实际咱换句话说，你再有钱呢你也不能乱花钱，
4: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
5: 哎，那我们这次呢把价格门槛啊降起来了。大家就都有机会啊，不用犹豫就可以用上。
4: 是的，
5: 所以说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触底的价格，通过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大家最后拿到 仅仅是养盒的十分之一。
4: 嗯，
5: 98一盒基本是成本的价格。
4: 嗯，
5: 真正帮大家省了实处。但是就这一批，大家想用啊，一定要抓住这机会。
4: 是，以前啊我们没有听过这样的药，但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啊，让大家用上真正补髓的方法。而且就这一批，大家一定要珍惜啊，错过就没有了。
5: 对，我们还是反复强调哈，就是给大家只能这一次提供。
4: 嗯嗯，
5: 哎，它不像香港大房里的药，我可以帮大家去多争取一些。
4: 对，
5: 人家是养和医院的内部专用药，本身呢是不对外供应的，这次也是为了支持我们呢港药的互通。
4: 嗯，
5: 还给呀、啊、我们特地提供了这一批，
4: 很难得的提供这一批啊，这已经是给咱们大的支持了，咱也不好意思说再张嘴。所以为什么说这次机会难得呢？98一盒就能用上香港原装原版的双龙虎骨方，真是帮大家一省到底了啊，大家伙没有理由说不用了。
5: 对，这个价格呀人人都能用得起、
4: 嗯、
5: 而且我们说人人也应该必须用的。
4: 是的，
5: 为什么说必须用？因为没有髓也就没有了骨头。
4: 对，
5: 髓是骨头的基础，我们骨骼也所需要的营养能量全部啊靠髓来提供。
4: 嗯，
5: 所以说治骨不骨髓任何治疗意义都不大。
4: 没错，
5: 这就好比我们盖房子不打地基，房子再漂亮它也是不结实不长久的。
4: 是的，在骨病治疗上这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所以在养和这个理念就是治骨病必须要先补髓。
5: 对，养和的文化和社会的承诺是任何事情都从病人的角度出发。
4: 嗯，
5: 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疗方式啊是适合我们体质的。
4: 嗯，
5: 所以说你看呐，但是呢大家都认养和、
4: 嗯、
5: 就是认可他的治疗理念。
4: 没错，
5: 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双龙虎骨方让大家体验一次治疗方式。
4: 嗯，
5: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也便宜去用它，
4: 哎，
5: 而是真正明白用它的意义。它是给我们补髓，髓好了骨病不遭罪。
4: 对，
5: 髓好了骨骼不会退化，髓好了当你遇到方法的时候。
4: 是的，大家记住啊，治骨不补髓，治疗呢就没有意义。但以前啊咱没有机会啊，没有条件补髓，那么现在只需要花98就能用上补髓方。双龙虎骨方是养和医院的用药，是养和治骨的基础，而且还给大家争取来这么大的福利啊，只有原价的十分之

0: 98块钱一盒，10盒一组。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
2: 这个要跟大家说哈，养和医院这个双龙复古方是保密配方。
0: 嗯，
2: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速效救心丸，它就是啊保密配方，只有啊达人堂可以生产。
0: 嗯，
2: 而且这些年呢，它的包装都没换。
0: 这个速效救心丸，很多朋友很熟啊，救命药，很多家庭都备着。速效救心丸真是防止了太多猝死的情况，这个药可以说很百姓了。
2: 对，但是你看到盒子上也明确写了，
0: 嗯，
2: 保密处方，它的成分上啊，只解穿胸病变，其他成分呢、啊、是不允许公开的。
0: 嗯，
2: 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你吃上它，马上就能缓解，速度非常快。
0: 对，
2: 他救的心脏病患者数不胜数。
0: 嗯，
2: 它的年销量啊，高达10亿。
0: 所以咱看云南白药到现在为止，它也是这个保密的处方。
2: 没错哈，云南白药当中的核心成分呢、啊，保险子，用于啊急救止血。
0: 嗯，
2: 也被誉为啊伤科圣药。当你受伤血流不止的时候，你把保险子吃了，马上血啊就能止住。
0: 所以大家记住，这些保密的配方啊，它都是有特效的。
2: 但是这两种药啊，它有一个优势，
0: 嗯，
2: 就是覆盖面广，它覆盖了全国超过90%的药房，
0: 嗯，
2: 不管是城市的大药房，还是农村的小诊所，我们都能啊买得到。
0: 是的，
2: 而双龙复古方养和百年保密配方，我们很多朋友根本没听过。
0: 对，
2: 它是补髓的特效产品，髓满骨坚，一般连续服用啊3个月，骨髓啊开始提升。
0: 嗯。
2: 髓逐渐的恢复，它的造血功能、免疫功能啊得到提升，这个时候骨病症状啊开始改善，
0: 嗯，开始向好了。
2: 哎，我们一般连续服用1年以上，髓可以提升到80%，
0: 嗯，
2: 它可以满足一个成年人的消耗，
0: 基本够用了。
2: 对，但是双龙复古方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不像速效救心丸和云南白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对，
2: 双龙复古方啊一直仅限于香港养和。
0: 嗯，
2: 普通人呢、啊、我们是根本接触不到，甚至连听啊都没有机会听到。
0: 嗯嗯，
2: 哎，就更别说用上了。
0: 这个覆盖面没有那么广啊。
2: 对，
0: 双龙复古方是补髓特效产品，一个被深藏在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就真的大家应该抓住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抓住养和原版药的机会用一用啊，这个传承百年的保密配方。如果错过了，那真的就太可惜了。
2: 哎，所以养和呀治骨病，它必须呀三分补髓，七分治骨的原则。
0: 嗯，
2: 只有这三分呢基础做到位了，剩下七分呢才能好。这就像啊咱们盖楼房似的，不可能啊直接就盖，开始就建个56层楼，
0: 不行啊，先打地基呀。
2: 对，你一定得先打好地基。咱们所有的老年人呢，想要骨头好，一定也得先保证髓好。
0: 嗯，
2: 不管呢后续你怎么治疗，你的康复速度啊都会变得非常快。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啊，没有髓就没有骨头，治骨不补髓啊，等于说盖房子不打地基，那么后续所有的治疗也都是徒劳的。双龙复古方补髓经过上百年的验证啊，真是适合人体的补髓方。
2: 所以在香港啊，大家都知道双龙复古方要趁早趁着好的年龄去吃。
0: 嗯，
2: 在这个年龄吃上就能啊不得骨病。
0: 嗯，我也特别想问问，真的能不得骨病吗？
2: 如果你把髓补好了就可以。
0: 嗯，
2: 所以说双龙复古方在香港从40岁啊就开始用，未来呀就可以不得骨病。
0: 嗯，
2: 因为啊人40岁的时候处于髓满的状态，这个时候用双龙复古方，它可以让骨髓啊不流失。
0: 嗯，
2: 保持髓满的状态，骨骼需要的营养支撑它都可以满足，那么未来呀50岁、70岁甚至90岁都不会有骨病。
0: 其实咱们现在没有香港那样的便利条件啊，咱离这个香港养和医院也太远了，40岁的时候咱们没用上，现在人过50可能开始出现各种骨病的一些症状了，那咱们就得赶紧抓紧时间亡羊补牢，机会就在眼前了。
2: 对，而且我们说哈，50岁补髓啊可以让人不遭罪。
0: 嗯，
2: 双龙复古方啊在骨骼内部形成髓的泉眼，
0: 嗯，
2: 源源不断的生成骨髓， 这时候日常消耗的骨髓也得到满足。

0: 时骨骼需要的钙、氨糖这些营养都能通过骨髓进行补充。
1: 嗯，
0: 像是经常关节疼痛的，走路啊腿没劲儿，关节咔咔响的，
1: 嗯，
0: 大家也先别急着去补钙、补氨糖，因为这些东西啊，它能暂时的起到缓解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你的髓不补，它的效果就是非常短暂。
1: 对，总是反复，
0: 而时间长了，逐渐的这些症状发展成骨关节疾病。
1: 哎，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一定要抓紧时间补髓。抓紧时间补髓之后啊，它结果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它同样啊能改善症状，但是通过补髓，它的改善是长久的。
1: 嗯。
0: 让你未来也不受骨病的困扰。
1: 明白了，其实就是50岁补髓啊，没有骨病的咱可以不得骨病，那么有骨病的朋友他可以减轻痛苦，改善症状。
0: 没错。
1: 嗯，
0: 其实最着急补髓的是70岁的老人。
1: 哎，
0: 70岁补髓啊，能让疾病不加重，因为70岁也属于身体急速下滑的阶段。
1: 嗯，
0: 如果你在这个时期啊还不去补髓，骨骼流失速度啊就会越来越快。
1: 嗯，
0: 哎，可能你今天呢还能勉强动一动，明天就起不来了。
1: 这可真不是吓唬大家啊，咱也发现身边比如说很多70多岁的老人家得一段时间骨病之后，真的就发现自己哎呀起不来了，走不了了，是有这样情况的。
0: 对，其实这种情况啊非常常见。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70岁补髓的话，就能让你不加重。什么意思？你髓好的情况下，保证啊你能起得来，
1: 嗯，
0: 动得了，
1: 能动。
0: 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不管你现在用什么方法治疗，用什么药，包括针灸、理疗还是打封闭，前提也一定要补髓。
1: 对，
0: 否则这些方法呀会把你的骨骼掏空，而双龙复骨方是把你的骨头填满。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处于髓满的状态，得了骨病，但是呢它不加重，
1: 对，
0: 不遭罪，不影响生活。这个双龙复骨方完全能做到的。
1: 朋友们，40岁补髓啊，让大家不得骨病；50岁补髓减轻痛苦；70岁补髓让骨病不发展。所以治骨病啊，那么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了双龙复骨方，是补髓的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药，仅供应一次，而且给大家争取到了触底的价格啊，一盒98块钱，10盒一组。以前是一盒的价，现在咱可以用10盒，这个价格仅限咱们港药直通车。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
0: 没错哈，只有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才能用上啊98块钱的。
1: 嗯，其他渠道是没有机会的啊。
0: 对，香港养和医院的原版的双龙复骨方就是我们能拿到的，尤其是咱们各种关节炎的、肩周炎的、滑膜炎的，
1: 嗯，
0: 这些各种炎症及风湿类疾病的患者，
1: 嗯，
0: 一定啊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对，因为这一类骨病患者，咱说不管是炎症啊还是风湿类风湿，它真的特别难治，多可能只是维持，到现在咱没听说过能有完全治好的啊。
0: 这个这么说哈，归根结底啊还是因为炎症风湿因子不好去除。
1: 嗯，这么长时间下来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能治疗风湿类风湿和各种炎症吗？
0: 在美国也已经有风湿病康复的案例了。
1: 那我们能不能用呢？
0: 很难，这条件呢受很大的限制。
1: 嗯，
0: 哎，因为他们是利用啊骨髓移植来治疗风湿。
1: 哦，
0: 而且在移植之前呢先找好配型，得找啊愿意捐献的人。
1: 嗯，
0: 而这个人的骨髓也不能有任何的炎症，再加上费用高，
1: 难度太大了。
0: 哎，所以说呀，到现在最成功的治疗风湿病的通过这种方法呢也只有5例。
1: 这就更能说明这个骨髓的重要性了啊，只有髓足了，你看咱这些炎症啊风湿因子的才有机会消失。
0: 对，这就是为什么呀我要是咱们有炎症的有风湿类患者的一定要用上双龙复骨方的原因。
1: 嗯，
0: 首先双龙复骨方啊它是基础方。
1: 对，
0: 在进入身体以后啊会直接作用到骨髓，与骨髓结合，给骨髓也提供营养物质，
1: 嗯，
0: 来产生髓的全衍，哎，让它不断的生成骨髓。随着骨髓的增多呀，髓还可以呀生成啊我们的免疫细胞，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细胞，也是在这里做的。新生的白细胞它的功能啊就会稳定，就不会啊在体内啊形成风湿因子，就不会引起啊关节的炎症。
1: 嗯，
0: 到时候呢，各种炎症、风湿性疾病它也不会发生了。
1: 所以想要治疗骨病，还是得打好基础，还是得补髓，这是治疗骨病啊，你绕不过去的这一环。
0: 所以说呀，虽然骨髓移植也能治疗风湿骨病，它也能治疗各种炎症，但是并不能普及。
1: 嗯，
0: 而移植骨髓得配型，得有人捐献，
1: 对，
0: 再加上各种费用，我们普通人呢能承受得起的很少。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也只能成功鼓励。这个相对于呀，成千上万的风湿骨病患者是不切实际的。
1: 是的，
0: 大家呀都只能啊用药维持。
1: 嗯，这个不具有普及性啊，就没有办法成功的治疗骨病的。
0: 所以说，只有啊双龙腹股方，它用补髓的方式啊另辟蹊径。
1: 嗯，
0: 而且呢，这也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方法。
1: 是的，
0: 当时啊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
1: 嗯。
0: 找到了100个呀风湿性骨病的患者，分成两组，一组啊是服用双龙腹股方，
1: 嗯，
0: 同时呢加呀抗炎药对症治疗，而另外一组呢就是传统的风湿病的治疗，
1: 嗯，
0: 抗炎止痛，抗炎选用的是公认的激素类药物，
1: 嗯，
0: 哎，进行了3个月的观察，发现
1: 怎么样？
0: 服用激素抗炎药这组，炎症并没有完全消失，
1: 嗯。
0: 进行穿刺发现，骨髓的状态呀却越来越差
1: 啊。
0: 而服用双龙腹股方这种患者，不光啊是炎症得到了有效控制，而且的话骨头的状态也恢复得非常完整。
1: 嗯嗯，
0: 骨头啊密度恢复正常，关节的炎症消失，红肿热痛这些症状都得到了有效控制。
1: 两种不同的方法，咱看啊带来的结果是大不同的。
0: 对，区别的是，虽然当时在香港养和医院，很多人呢都问能不能先用啊壮骨的2型非变性骨胶原，
1: 嗯，
0: 但是人家养和医院呢全部拒绝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养和要让你永久的好，
1: 嗯，
0: 哎，从你身体根本上去好，把身体基础打好了，再去给你配特效药，
1: 对，
0: 哎，让你好的更长远，你眼下能用药也能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还继续衰老，髓还是会啊不断的流失。
1: 嗯嗯，
0: 所以说骨骼很容易再次出现问题，但是你把髓补上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它不怕你衰老，让你好了就不再犯。
1: 对，咱们要想治骨病，必须打好基础，必须先补髓，只有髓足了之后，你后续的治疗才能真正的康复，真正的有意义。
0: 没错。当时我在香港的时候就见过很多骨病的患者，
1: 嗯，
0: 通过3分补髓7分壮骨的治疗理念，
1: 嗯，
0: 其中啊有一个还是咱们东北的患者，
1: 嗯，
0: 家里啊有一定实力，以前自己啊是做外贸的，儿女啊也都做生意，
1: 嗯，
0: 条件好，但是确实有很严重的腰内环突出，各地也都去了治不好，
1: 嗯嗯，
0: 哎，包括国外啊都治不了，跟我来到香港找到了养和医院，当时这患者跟医生说，不管他去哪儿当手术，
1: 都是一样的方案。
0: 就想问养和医院到底做不做？
1: 我猜啊，患者应该是没做吧。您刚才说了，说养和一般不轻易给这个患者做手术的。
0: 没错，当时养和医院呢就告诉他不用做，
1: 嗯，
0: 哎，听话配合治疗就行，然后就给他开了双龙腹股方，
1: 嗯，
0: 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之前呢腿麻。脚麻的乏力的情况啊得到了改善，说明骨髓也已经开始生成了，
1: 对，
0: 开始给他下肢骨骼也提供营养，
1: 嗯，
0: 所以症状开始有了改善。当骨髓得到补充之后，就开始给他用2型非变性骨胶原，
1: 嗯，
0: 这来的效果更快，那腰痛腿痛的情况就开始减轻，
1: 嗯，
0: 又过了几天，他就不像之前那样只能躺着，现在坐着的时候也不那么疼了，
1: 太好了。这两者你看联合应用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想要骨病好得快，必须补骨髓打基础。
0: 确实啊，这就是骨髓补上来了，基础打好了呀，嗯，对患者的好处就是加快治疗。
1: 对，
0: 而且2型非变性骨胶原呢能把咱们的骨骼所需所有的营养啊都给你补充进去，
1: 嗯，
0: 快速修复骨骼，到最后出院的时候不光是不坐轮椅了，自己都能走着，
1: 能走了啊，
0: 疼痛的情况啊也消失了，也就不影响他的生活了，
1: 这个效果是实实在在能看得

0: 见的啊。但咱还是那句话，不管效果有多好，前提是一定要先打好基础。
1: 对，而且在这里啊，特别强调哈，只有基础好了，你再用上壮骨的产品，这效果呀，它是加倍的。
0: 嗯嗯。
1: 而双龙腹股方和骨胶原的组合，也是香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的核心。
0: 是的。
1: 这也是为什么要第一价给大家带回来的双龙腹股方的原因。这次是首次对外开放出售，
0: 嗯，
1: 而且还是成本价出售，就更不容易了，
0: 非常不容易。
1: 哎，在医院呢，人家买呀是980块钱，现在咱们98
0: 一盒
1: 就能用上咱以前从未用过的补髓基础地方，
0: 嗯，
1: 而且只有低价才能啊得到普及，才能让咱们患者呀骨病基础打好，症状得到改善，
0: 嗯，
1: 所以说这次大家不能错过这机会，包括什么？骨病啊必须得做手术的最严重的这个级别。我就曾经说这样一个例子啊，是我的老乡，当时也是到香港来找我，他是什么条件，
0: 什么情况，
1: 60岁，但是有严重的股头坏死
0: 啊，
1: 当时已经是4T了，60岁的人腿已经到没有办法往前抬了，
0: 嗯，
1: 躺着的时候我把他的腿啊往上一抬，他都能痛出来一身汗，
0: 哇，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肯定要做手术，做股槽置换了、
0: 嗯、
1: 但是他经济条件好，儿女也孝顺，就想给他换一个好的股骨头，
0: 嗯，
1: 价格呀自付的比例大概要20多万，将近30万，
0: 嗯，
1: 但是我们都知道老人呢他有个特点，就是再有钱还经济条件太好，
0: 心疼，
1: 他也心疼
0: 对，
1: 所以说他自己就说呀就想换一个呀10到20万块钱的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哎，原因很简单，他说我都60岁了，没有必要啊换那么好的。儿子也问了很多医生，这些医生也建议他也让他换10万块钱这个。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些骨科医生啊都非常厉害的，就告诉他呀，你只换了一个股骨头，这个股骨头啊要镶到你自己的骨头里边。那你60岁的人呢，随着年龄增长，你自身的骨头啊它要发生退化，
0: 有变化的、
1: 啊、疏松，
0: 对，
1: 所以说呀股骨头虽然能支持的时间长，10年20年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但是你自己的骨头酥了，它把不住这骨头的，
0: 嗯，
1: 这个就好像咱们说了，你盖房子呀把地基打到沙子里去了，
0: 嗯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房子盖不高的，
0: 是的，
1: 这些医生讲的有道理，但儿子还是不想放弃，他还是希望啊换个好的骨头。找我的时候他说的道理很简单，
0: 嗯，
1: 因为他家族的人呢都有特点，长寿，他说他我父亲才60岁，这个骨骨头啊他要用40年的，
0: 嗯，
1: 如果我现在呀花了10万块钱给他换骨头，那可能到70、80岁的时候
0: 这个问题又来了，
1: 对，他是要再做一次手术还是瘫在床上呢，
0: 嗯，
1: 哎，所以说我还不如我现在就多花20万，
0: 一步到
1: 位的。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
0: 嗯，
1: 哎，那我说解决办法很简单，你在手术之前呢1个月把双龙腹股方用上，
0: 嗯，
1: 接着手术之后啊你一直用，为什么？你不说把一个楼盖到沙子上吗？
0: 嗯，
1: 我把那沙子给你变成正常的土地，变成水泥地，
0: 嗯，
1: 你把这楼扎在上面，40年50年100岁它也不会再倒，
0: 依然没问题。
1: 哎，我跟大家说，这已经啊是30年前的事情。这个老人呢，现在已经90多岁了。
0: 嗯。
1: 哎，现在每天呢上下楼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太好了。
1: 哎，到公园里啊打个太极拳，骨头啊再也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0: 太好了，这样的身体状态是老人家想要的，也是他子女后代想要的啊。
1: 对。
0: 不管是价格还是它本身的，咱们这个双龙腹股方都是很难得一见的，咱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抓住机会。
1: 对，杨迪说的很对哈，你想要把骨病治好，想要以后我不得骨病，你就必须得先补髓，
0: 是的，
1: 基础，
0: 嗯，
1: 否则就算你用了再好的治骨病的产品它也没有用的，基础永远是最重要的，基础好了，很多问题就算是你不去解决，
0: 嗯，
1: 而也会向好的方向啊发展。
0: 没错，今天呢是活动第一天啊，在香港980块钱的双龙腹股方，现在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能以成本价98块钱用上，比香港便宜10倍。香港养和医院原版这个药盒明确标注香港制药， 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刘总不说腰腿关节疼了呢，这是用啥理你知道不？
4: 用了点儿我给他配的偏方。
3: 吹吧你。
4: 吃了点儿我给他配的药膳。
3: 接着吹。
4: 喝了点儿我给他配的补酒。
3: 再吹，没完了啊你。
4: 嘿嘿，我给他吃的是双龙伏骨方。
5: 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伏骨方。
6: 双龙伏骨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经过百年验证，是最适合人体的补髓医方。
5: 服用双龙伏骨方，开启髓海总阀门，滋养骨骼，化生血液。
6: 髓满血足，血养筋，筋柔骨正，是人体骨骼第一大基础。
5: 髓好，快速改善酸、麻、胀、痛等症状。
6: 髓好，让骨病不发展。
5: 髓好，全身关节多用20年。
6: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遭罪。
5: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花钱。
6: 此时此刻，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香港原版的双龙伏骨方，价格仅是香港养和医院的1/10，98元一盒，10盒一组，帮大家一生到底。
5: 香港原版双龙伏骨方，机会仅此一次，
6: 98一盒，触低价格，仅限港药直通车，
5: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仅限2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7: 哎，你好。
1: 哎，是我。
7: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你这次给我们争取来的这个双龙伏骨方，真的是给我们老百姓做了大好事了啊！
1: 嗯。
7: 更何况你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优惠，98一盒，原价980。这不便宜了10倍吗？
1: 确实哈，价格也已经是极其低了，而且机会就这一次，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这么低价也带给大家，目的就是让大家呀打好一个基础，把骨髓充满。
7: 你看我吧，这就是这个关节老疼啊。
1: 嗯。
7: 要是一赶上变天的时候，哎呀，疼得我都懒得下床，特别是这膝关节，嗯，它发挺发直，走路它不好打弯。
1: 嗯，
7: 全身关节反正哪哪都不舒服，然后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大夫说啥，我这是退行性骨关节病变。
1: 嗯，
7: 哎呀，对这个我也不太了解，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比方说这机械是年头长了，嗯，就是它这个零件都退化了，就不好使了呗，是这个意思不？
1: 对，关键是什么？年头长了没保养，咱家里骑自行车戴的手表。你要保养好了，那你说自行车骑个30-40年、50-60年都没问题，手表保养好了几百年都没问题。你要不好好保养啊，那我们说了，蹬半年这自行车也蹬不动了。那骨头也需要保养，骨头的保养是谁呀？就是骨髓，提供营养原料进行保养。所以说，当你骨髓空虚的时候，咱们呢总干活这些骨头，它就会啊出现退化的表现。特点呢就是你哪个关节累。它哪个地方先退化，腰椎、颈椎、膝关节，这都是走路了、坐着干活、拖地、猫腰的时候容易受损伤的地方，所以说这些关节先出问题，出现呢就是关节变形，有的还会有沉僵，很多的老朋友都拿它当风湿治疗，但是这个都治错了。你看看当风湿治了好几年、10几年，吃了很多呀激素、消炎药，结果医生一检查，核磁一扫，是退化性骨关节病。所以说你这个治疗就全错了，这个治疗关键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补髓，髓是骨的基础，你治骨啊不补髓，它一定啊是没有办法长久的，因为没有髓就没有骨骼。你像盖房子，你不打地基，看着房子挺好， 可能一场雨一阵风它塌了。水也就是仓库，所有的营养啊都靠水提供，水少了骨头空了没有支撑，它就容易变形。这个时候、风寒暑湿这些邪气它就非常容易钻到骨头里去。所以说呀，养和它在治骨病的时候，第一件事啊就是先要补髓，一定要先把基础垒实，这是所有治疗的前提。
7: 那我明白了，多亏后来我用上这个双龙虎骨方以后 哎呀我变化真大。你看我这个膝盖这块它能打弯了。走路感觉我这条腿能吃上劲儿了，走的也远点了。还有就是这个腰椎这块我这腰能直起来了，现在坐时间长点没问题了。还有就是我这个手原先这手关节老疼，就是手指这么做拳头一张开它这个关节就疼。但是现在这个疼虽然有的时候一赶上阴天下雨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平时你这么攥拳头伸拳头它就没有那种疼痛的感觉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脑袋原来老犯迷糊，感觉这脑袋发懵有的时候跟我说话我都反应不过来，老半天我才回答人家呢。但是呢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
1: 脑子迷糊实际大部分人都是什么颈椎病，它特点什么手机看多了，低头干活了，或者是早上睡醒了，要不然就转头抬头的时候就头晕发懵，那肯定是颈椎病来的。这个时候你就一定先把双龙虎骨方用上。双龙虎骨方它是补髓方，香港百姓把它叫髓满方，它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骨头上，逐渐让骨头恢复的髓满的状态，骨骼有足够的支撑了，变形的情况、曲度改变的情况就缓解了。骨髓也不仅仅是养骨，还能养病。脑为髓海，脑髓也是髓。中医治疗老年痴呆，采用的方式就是补脑髓。脑髓从哪里来？也是骨髓转化来的。所以说，补髓不仅养骨，还能养全身。髓补好了之后我建议你有条件的再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用上。这个骨胶原与人体匹配度最高，可以直接壮骨。用上就能见效。
7: 那我知道了，我就听你的，以后我就跟着你走了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
1: 好的，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名报上了，你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
7: 谢谢您。
1: 不客气好，再见。
7: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虎骨方这次终于有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让更多被骨病困扰的朋友都能用得上。一盒仅需要98元，十盒为一组。大家伙要知道这次的价格仅为香港养和医院原价的1/10，算下来真的能省下一大笔钱对于想长期调理的朋友来说，这样的优惠实在难得，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8: 喂，你好。你好，那什么我主持人你好我要这个3组双龙虎骨方这次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我们就只能去香港了，来回花费先别说这光想要用上双龙虎骨方又得花钱又得托关系，特别麻烦，这个可是。哪像现在呀，价格这么便宜，才98块钱一盒，这个价格以前吧我们想都不敢想。
1: 双龙虎骨方它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方剂，从不对外出售的，所以想用只能去香港。而且养和医院它是个医院，它的定价非常高，而且挂号都非常难的。双龙虎骨方在养和的定价一盒是980元。我们这次为了支持港药联通，特地给大家一个触底的价格，仅是养和医院的1/10，98一盒。但是只有这一批，咱们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8: 真是，原来一组的钱，现在能买10组，这个差距真是太大了。这回但是我用它，我可不是为了图便宜是因为这个双龙虎骨方。确实对我帮助很大，我跟你说
1: 你用过？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8: 我是腰间盘突出，4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得上以后呢， 什么重活都干不了了，稍微拿一点重东西这个腰子受不了，有真的扎实的
1: 哦，
8: 而且嘛还有往下坠的感觉，就连带着屁股大腿的都发麻，酥酥的就跟过电似的。
1: 哦哦，
8: 但是后来用上双龙复果方以后啊，最先变化的就是这个麻木的感觉减轻了，而且就之前吧一发麻这个腿就软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啊，
8: 就是感觉这腿上有劲了。后来我就继续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就感觉我这腰痛的情况减轻了，
1: 嗯，
8: 就不像之前动不动就疼了，这就是走路走多了站的时间长了才有点疼，但是稍微躺一会儿它就能缓过来了
1: 啊。这个呀，我们说双龙复古方啊，它补髓方，它具有生津补髓作用，它能够啊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骨髓，促进骨髓当中的细胞分裂，使骨髓啊快速得到补充，骨质啊增强了，骨髓给骨头打了一号基础，基础好，症状啊它改善的快，而且是长久的好。咱长期吃补髓啊，对腰间盘的好处非常多的。首先一个，椎骨啊恢复正常的硬度和形状。咱这个椎骨啊，一块一块，它罗这个序列，就这曲度，咱老百姓话讲什么，腰才能直起来。
8: 嗯，
1: 直起来的腰啊，肩盘在中间呢、啊，它就不容易再错位了。哎，那你也不用再担心了，弯腰干活之后腰痛，哎，一捡个钱，结果腰间盘被压突出，人弹床上了，这些问题咱们就都不用担心了。
8: 哎、对对对，就从用上双龙复骨方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骨头都结实了都。之前我因为摔了一跤吧，要是以前啊，怎么的得骨折了，就算是不骨折也得骨裂了。但是我摔完以后，虽然说是疼，去医院一检查，发现骨头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啊，
8: 这不就是补骨髓带来的好处吗？这不就是？所以这次吧，我一听你给我们带来双龙复骨方，我就赶快我就打电话来报名来了。我还想继续用啊，让我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我就不怕这骨病了。我就
1: 你这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哈，这也是自己也真知道啊，这骨头该怎么保护。第一，补髓养骨，骨骼呀它就越来越坚硬了，坚韧的骨头啊它就没有缝隙，风寒暑湿这些邪气啊它就进入不到骨头里头，以后呢咱就不怕凉，不怕呀劳累了。之后的话咱治疗上啊，不管用什么药，它恢复速度也会加快。所以说咱们有骨病的患者一定啊要给骨头先打好基础。哎，我现在呀把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你登记。咱这次价格呀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十分之一，十盒是一组，大家算的一组啊咱能省上万块钱的啊，这机会就算抓住了。
8: 确实啊，啊谢谢您啊孙主任啊，那什么你就安排人给我送过来吧，我趁着这次机会把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我什么都不怕了。
1: 工作人员已经登记下来，你在家等着就行啊。三组，
8: 行，
1: 好，再见
8: 啊，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复骨作为补髓方，帮助骨病患者改善了骨髓亏虚、关节疼痛、红肿、炎症等问题。为了保障品质，双龙复骨是养和医院自产方，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啊，产量少，定价高。在养和医院它的定价是980一盒，港药直通车开通之后啊，是首次也是次引进，并且给大家争取到了十分之一的价格，一盒仅需要98元，十盒为一组。所以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即刻行动起来。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9: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9: 哎呀，麻烦你给我报两个名额吧，我自己一个，给我妹妹一个。
1: 啊。
9: 我之前吃过双龙复骨方了，但是就是不好买呀。我在这边百善馆我都跑遍了，都买不着。
1: 对，双龙复骨方啊，它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保密什么意思？代表独家的。就这一家人能生产有这个方子的配方，而且它是养和医院的内部用药，不对外的。所以说咱们这边呢，你肯定是买不着的。它不像啊云南白药，虽然独家生产，但它覆盖面广，绝大多数啊药房都能买到，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
9: 是啊，就是好不容易赶上，而且吧还很便宜，才90。

0: 一盒，所以我这次想订六组，我自己三组，然后给我妹妹三组，我们俩都得吃。
1: 你什么情况啊，李姐？
0: 我就是有肩周炎，我以前啊肩膀僵硬，转个脖子都不行。不过我用了除骨方以后，现在我觉得我肩膀这一块都轻松了，脖子也能随便断了，不僵硬了，也不嘎嘎嘎的响了。
1: 嗯，
0: 并且我现在这胳膊呀能够抬起来，能抬高了，以前可不行，以前就是稍微抬一下都疼。
1: 嗯，
0: 我以前其实也治疗过膏药啊，也吃过药，但膏药贴了吧只能稍微好一点，但是不贴又不行了。吃药也是，有的时候甚至药吃了也不管用。不过你们这双龙锁骨方效果我感觉见效还挺快，药效还持久。我跟你说，我吃了以后我现在症状从来不犯了，吹空调我也不犯病了，挺好的。
1: 实际上啊，你这个病啊它不是单纯那个肩周炎的，你是颈肩综合症，这可比肩周炎呢要严重的多了。不单的肩膀这骨头有问题，肩膀这些肌肉有问题，颈椎的问题更大，这样的人呢时间久了腰什么都会不好使，最后连穿衣服的自己都穿不了，胳膊伸不出来。哎，
0: 是
1: 吧？在治疗的时候我们不管呢是你用松解肌肉的方法推拿，还是贴膏药，还是小针刀，都没解决骨头的问题。而且这种情况颈肩综合症啊最怕冷风一吹，冷风一吹马上啊头痛脖子痛肩膀啊就僵了。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就是你骨头啊骨髓已经空了，像蜂窝的全是窟窿，那风一吹啊透过你的肉啊直接钻到你这个骨头缝里，这些寒气流到骨头缝里，你想想骨头疼不断的呀也往你肉里散，所以说肉啊也跟着疼。但是呢双龙锁骨方它是干什么？是补髓的，补髓才能啊把基础骨的基础打好，把骨头这些蜂窝状漏孔给你补上，邪气就进不来了，骨头也结实了，不管是颈椎还是肩膀的骨头再干点活啊它也能支撑住，这个时候啊咱治疗的效果才是长久的。而且肩周炎呢它主要是肌肉的病，但是我们中医告诉你什么，髓能生血，血能养筋，所以说髓补足了，髓产生的血就足了，血来濡养你的筋，肩周炎你抬胳膊的问题就解决了，筋柔软了也能伸开了，它也不会再痛了。
0: 确实是，现在我已经体验到效果了，再加上这次这么好的机会，价格这么便宜，所以我必须再用点儿。你说我这才50岁，我现在就想把这水养好，以后也不遭罪了嘛。
1: 对对对。
0: 另外我妹妹啊她呢也是颈椎病，再加上他血压还高，经常跟我说他头晕，他有一次摔倒了把脑袋都摔坏了。去医院治疗吧，医生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然后就去中医馆做什么推拿，一次也花不少钱了，但是就是推拿以后吧就那么好一会儿，过会儿还是不行，所以呢我也想给他用用双龙锁骨方。
1: 这个首先呢高血压的人如果有头晕的话，尤其是伴着后脑勺疼，我们大家一定记住医学这个常识，现在都糊涂了。血压只有超过180，它才会影响大脑的供血，引起什么头晕头痛。如果你血压是150、160，这个血压不可能引起头晕头痛的。那这个时候啊，基本90%都是什么原因呢？是颈椎病。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说推拿可以不可以？第一个，你推拿首先要安全，颈椎一般人不敢推拿的。你想想，如果脖子的骨头都酥了，那推拿一用劲儿，用错劲儿了，那要命的。所以说的话，要求非常高，很多推拿医生啊，第一个他不敢做，第二个他也不会做。但如果骨头是硬结实的，做推拿的时候，它安全性才能提高上来。而骨头的问题，髓就是基础，髓少，骨骼就没有支撑，营养跟不上。所以说呀，你不管什么治疗效果都短暂，把髓补起来。你说做推拿贴个膏药都好使，哎，尤其脖子这个位置天天的撑着我们这个头在低头干活，哎，在看手机，那个劳损是非常厉害的。如果你骨髓不够的话，那个骨头失松之后它撑不住这个头的。所以说呀，你像你妹妹这种情况，把这个双龙锁骨方用上，脖子有劲儿了，能挺起来了，头晕的症状啊就会明显好转。而且我说头晕的高血压是颈椎病引起的， 用上双龙固方之后，血压降下来，自己就好了。
0: 那真是太好了，做一次退了还好几十呢，一个星期他得去退两次。现在这双龙补骨方才98块钱，还是用这个吧，我感觉挺好的。
1: 那当然了，推拿呀还只是一个部位，补髓是补全身的，髓好了不光是骨头会变好，像是造血的功能、免疫的功能都会提升。所以老年人呢，我们都要把髓补上，而且现在是补髓的最季节，这个时候补髓啊，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能快速的把骨骼当中的风寒湿啊赶出来，加速我们骨病的康复。
0: 确实是这样，如果说这次要是错过了的话，那真的后悔死了。可别忘了啊，一定要给我报上名了，我是要2个名额，一共是6组的双龙补骨方啊，不要忘了啊。
1: 哈、啊，放心，已经啊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0: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再见。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补骨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百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绝密配方，保密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高的。这意味着啊，除了极少数核心人员，没人能知晓它的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长期使用过它的，也只清楚效果，却不明其全部细节。全球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配方。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绝密配方的效果。这样的机会啊，实属难得。一旦

0: 苦果帮，我能买10盒了，现在是。哎呀，没别的，一定你得帮我报名报上，我订4组。
1: 这个价格呀，仅限咱们港澳直通车，仅限的就是这两天，就这一次机会，以后啊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它是养和医院的专用药，咱们想要拿出来非常难。它是补髓方，是适合中国人体质的，咱们也千万别错过了。
0: 是是是，我跟你说我这个情况，
1: 啊、
0: 哎呀，
1: 啊、
0: 我老寒腿，10多年的老毛病了，已经是啊，一变天就疼啊。到了冬天呢，到老了，对了，你说人家冬天穿个保暖裤，穿个什么的，就问题不大。我这不行，出门啊就是带护膝，在家也得穿着这大棉裤、大棉袄的。也冷一点儿，这叫这骨头缝的都钻风似的那种感觉，腿呀、啊、睡半宿觉了，摸上去还是凉飕飕的感觉都是。哎呀，用过很多方法呀、啊，热水泡脚啊，啊，用这个药那个药的，哎呀，怎么说呢？用上有的吧，多少能缓解点儿，当时能舒服点儿，过后啊还是不行。到冬天的时候，那根本就不敢出门了。有什么事啊，就是老伴儿出去，再不行啊，给孩子们说，让他孩子们给跑跑腿什么的。夏天稍微的是能好一些，但是别下雨，别阴天，一犯潮这天气啊也不舒服。这老遭罪了，跟你说，实在不行，就得吃这个布洛芬止疼药这一类的。那吃上它好了，能缓解缓解，那疼的能轻点啊，不怎么疼了，能够。
1: 嗯，
0: 哎呀，有了这个病以后啊，真的疼厉害的时候，恨不能拿刀把这两头都砍了去，都才舒服的感觉倒是。你说每年都治疗，又是拍片子呀，又是用药啊，不少花钱。这些年吧，花的钱加在一块儿，我觉得20万也不止了，已经是。最后也就是闹个缓解缓解，那一直就没什么好的方法治疗这个这个情况。越治吧越没信心了。
1: 实际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补髓呢？髓也是骨头的基础，髓少了抵抗力就下降了。
0: 是啊，
1: 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可以趁虚而入了。人就怕风怕凉，关节
0: 对
1: 疼，包括髓少之后啊，骨头需要的营养像是钙、维生素 D、 蛋白质等这些营养元素啊，骨头吸收不到。
0: 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骨质疏松、关节疼痛，而且半夜腿抽筋儿。所以说治骨病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要补髓、先把基础打牢。
0: 确实有道理。
1: 那你用过双龙虎骨方吗？
0: 用上了，现在是刚开始用上之后吧，哎，感觉到这个腿脚啊比以前轻松了，膝盖这一块啊开始慢慢的发热了，不像以前那么凉那么疼了，而且呀、是从内向外这发热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以前的时候烤电吧就是外边热里面不热，你看现在用药以后，发现这个疼痛一点点的在减轻，不像之前的疼的那么厉害了，也不怕凉了。
1: 对，双龙虎骨方啊，它是补髓第一方，髓就相当于啊骨骼里的一团火，原来的时候你这团火灭了，所以说关节凉怕风。
0: 是。
1: 现在髓补上了，这团火又重新燃烧起来了。我们大家用上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骨髓足了，那骨头抵抗力就强了。不怕呀寒冷，不怕呀风了，长期用骨骼结实，骨骼呀慢慢得到修复，咱也不怕骨病，再出去走一走，哪怕爬个坡下个楼梯也不会担心哪关节疼骨头疼了。
0: 对对对，我现在呀就想啊长期用下去，好不容易有这机会，咱不用去香港就能用上那个香港的原版药，这要是错过了呀真是太可惜了，可以说是。所以说你得给我订上啊，我订4组。
1: 这次啊是10盒1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4组，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0: 行，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作为补髓方，在养和医院的价格，一盒的定价是980。我们这次啊以1/10的价格供应，也就是98一盒，10盒为1组。也提醒大家，这个价格仅限于本次供应。活动也只有2天时间，结束之后未来无论等多久都不会再有这样的低价了。所以对于那些常年被关节僵硬啊疼痛折磨，想通过补髓强骨改善状况的朋友来说，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哎，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刘总不说腰腿关节疼了呢，这是用啥灵丹妙药了你知道不？
2: 用了点我给他配的偏方。
1: 吹吧你。
2: 吃了点我给他配的药膳。
1: 接着吹。
2: 喝了点我给他配的补酒。
1: 再吹，没完了啊你。
2: 嘿嘿，我给他吃的是双龙伏骨方。
3: 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伏骨方。
4: 双龙伏骨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经过百年验证，是最适合人体的补髓第一方。
3: 服用双龙伏骨方，开启髓海总阀门，滋养骨骼，化生血液。
4: 髓满血足，血养筋，筋柔骨正，是人体骨骼第一大基础。
3: 髓好，快速改善酸、麻、胀、痛等症状。
4: 髓好，让骨病不发展。
3: 髓好，全身关节多用20年。
4: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遭罪。
3: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花钱。
4: 此时此刻，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香港原版的双龙。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

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
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大，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77，男88，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
身体素质

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他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
知音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知音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他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膏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儿，

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六斤八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儿一辈子，结果怎么样了？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她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儿，三四根儿。

反正总在他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脱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膏，用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

0: 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儿。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后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呐！
2: 哎，很高兴 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
2: 我在这里呢，也
0: 非
2: 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的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0: 好的，
2: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0: 哦。
2: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边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

0: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0: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0: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0: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了灵活啊
1: 啊，
0: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0: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
1: 啊、
0: 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的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哎、
1: 嗯嗯嗯嗯，
0: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好，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0: 然后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
1: 啊、
0: 嗯，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啊！
0: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0: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
1: 啊、
0: 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0: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
1: 嗯、
0: 又睡了。能睡到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
1: 看看
0: 真的很舒服、
1: 啊，
0: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呵呵，
1: 嗯，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0: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0: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这么多的病、
0: 哎、
1: 都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高对它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它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 的,、
1: 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

0: 向胡老的说声感谢、啊、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啊、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了。好的，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啊，感谢你啊，你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些个健康，谢谢你啊，胡老啊，我今年75岁了，吃那个半年多了，吃的还比较不错，啊，比较满意。我主要是咋的呢？失眠呐，睡不好觉，这20-30年了，始终是休息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
1: 嗯，
3: 我吃了乐高以后吧，现在10年呢，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3: 现在能睡了，能睡5-6个小时了。以前吧，也就是睡3-4个小时。
1: 你看多
3: 好。我现在我就比较满意
1: 了。
3: 嗯嗯。嗯，因为啥？这睡得好像太难受了。现在还行啊，白天还比较有精神了。还能干点啥了？以前呢啥也不敢干呢，一天就像那个神志都不清醒似的。这个师傅，我这吃了很多药也都不行。就从哪吃了这以后，现在我可高兴了。
1: 哎，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3: 啊，是。我那另外胡老，我还因为这个脾胃不太好。
1: 哦。
3: 萎缩性胃炎。
1: 嗯。
3: 嗯，萎缩性胃炎，我现在觉得这个吧，好像那个比以前吧强点儿。
1: 哦。
3: 嗯，胃口吧总是像有什么东西堵的似的。
1: 嗯 嗯。
3: 这个病是不太好治啊，这个病。
1: 嗯。现在用了这个以后，有什么转变吗？
3: 现在是比以前是能吃点饭了，以前吃过多少东西，吃完了就堵的。完了，我这个肾脏吧，以前也是，这个。尿频尿急，现在这个都见好了。
1: 哦，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3: 啊，对，都解决了。我现在还继续吃呢，我这是坚持啊，我先坚持，我还是想坚持到底。
1: 对，没错。
3: 对，我得相信你胡老了。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为我们这些患者啊，
1: 这点您放心吧。啊，只要您相信我。只要相信我们的高，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以后还是必然的，越来让您身体就越好啊，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啊，我们是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我也相信，真的。
1: 哎，
3: 我就继续吃，完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胡老，真的。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也能感谢高，是不是啊？
3: 嗯，是啊，我非常感谢，
1: 嗯。
3: 那胡老，你看我这个胃。我还继续吃哈，还得继续吃这些哈。
1: 哎，您就按咱们原来的方法，咱们用没有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病，什么心动过缓、心脏功能不好、高血压，还有就是失眠、神经衰弱的这些个表现啊，都得到这么好的。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同样能得到解决。您的脾胃不好啊，浅表性胃炎。啊，用了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必然的，因为它不是治疗一种病一个方向，而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0: 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没有问题，
1: 对
0: 啊，
1: 没问题，
0: 所以您坚持用吧，
1: 啊坚持用
0: 啊，按照咱们现在告诉您的方法使用没有问题，是越来越好。为什么您这么多病用了能够解决了啊，这是他的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把您的身体这种有效的这个能量了都激发起来了，以后会更好，坚持吧，啊，
1: 哎，坚持，
0: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啊，您就
1: 相
0: 信作用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1: 嗯嗯，好，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您了。
0: 好，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来帮助的，您也必然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肯定的。
1: 好了，胡老，再见吧。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哎，好了，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打你电话，胡老，首先感谢你老哥哥了，看见我没有你岁数大呀，你我得叫你叫老哥哥，感谢你救了我了，通过你的讲座呀，我听到你这个讲的呀特别特别实在，医学道理各方面讲的呀特别特别透彻，我就现在是不是你救了我的，如果我用这话吧。我现在已经有年半的时间了，
0: 哦，这么长时间了啊！
3: 哎，这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亲身体验，现在就我活得有个希望，有个念头了。你像那用这药产品以前呢，我说句老实话，一点也不想活，他这个死也死不了，你说造这也造不起，这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不能？也不是有缘分的，也不是怎么说，也不是天意。我听你讲了两次，我听心里透亮啊。我就用了，我有什么病啊？我是从头顶上到脚下一身的病。上面有高血压，高到170-170，底下110左右，剩余上火有时候都达到200了。就吃降压药，最好能降到最好的时候不剩心不上火，降到150-160这么个节骨眼，这药下的就不一样了啊。这是啊，吃降压药还能扛，再有高血压引起有个心脏病叫冠状动脉硬化，胸闷气短，夜间失眠睡不着觉，还有胃病，胃叫做浅表性胃炎。吃东西发胀，你说疼吧还不大疼，不大的脑子不滋滋啦啦疼，不过喝一口凉水下去也得疼老半天，因为在那个大小便也变出来那个味道，自个都熏自个都看不住，味相当大啊，这是再就是比较我就我苦恼起来是什么病，我周围性神经病变。但是症状是什么症状呢？我就是在2015得的。2015得的，这医院给开的维生素 B1 和12跟加冠，医院说他没有病，什么药可以治。但是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但是越发展越严重。原先我一开始发展是什么症状呢？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一阵一阵就往针扎那边，中间扎两下，中间扎两下，一阵阵就是扎针针疼，疼啊有个十来天，我给家人练多汗水，我说我这脚这一个犯病，不能连扎一下。

0: 结大家头。高升不还没有什么事儿。
1: 一共
0: 出十个多天吧，饺子都就开始发素素了，就像压马腿那种味道。哎，这人素都没有看见，一阵子就熟，素这阵子就好了。
1: 嗯，
0: 这一阵子就往素上脆点，就往素上脆，那个就往菜上落在身上呀，拧不一下还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事。这时间长，又素熟多长时间，也有个十来天，完了这下坏。

0: 上躺着，你看我躺着，这腿伸呢，这脚嗖嗖，他我能扛住，我给他坐着坐不到五分钟，那就扛不住了，这就像压马牌坐的吧，简直受不了，我赶快就得倒了，坐都不行。我你回家就听到你讲座，哎，听我听你讲这个挺好
1: 啊，
0: 我心想我又要试试吧。哎，我一下一下买，我也不敢买太多，我就买上个月的药量。
2: 嗯，
0: 上个月用下来还见到效果不少了，起码那时候那个嗖嗖病啊就减轻了，但是还是嗖嗖。用上个月下来以后啊，嗖嗖病减轻多了，因为再用下就怕风，一见到凉风啊就要撒骨那么疼法，这脚跟呀和手，这都撒骨疼，疼一亮他就发硬了。我妈也话，够活都够活不上，不会活动了。哎，又像上个月以后，我压不压我脚趾头啊、手啊，现在也是见着那在外面就是风一亮，这点凉风我能扛住了。哎，今天我挺舒服的，老婆都说，好友选对药了。你说这不管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彻底去根，咱都不遭罪，能扛住就得了。哎，我就这么继续就往下用，一直用到现在。现在你们一点半了吧？
1: 啊，
0: 我现在好到什么程度？手大筷子、大饭碗正常，又不像过去那么疼了。就这样病给我救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就现在活着我就有希望了，起码我不遭罪了。
1: 对，
0: 至于我关于这些高血压呀，跟我心脏病啊、是胃口病啊，据说现在来说根本都好了。肺一口一点也不疼了，十年过去一宿一宿不睡觉，现在一宿都睡六七个小时。
1: 哎，
0: 血压正常，血压我用个半年多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
2: 嗯嗯嗯。
0: 一直到现在血压平稳。我现在我主要就我给你一个打电话，老哥，就是一个给你告诉你好消息。我现在是我有活的信心了。因为我心脏不像80岁老人心脏了，
1: 哎，
0: 就是像60岁的，他现在心脏好，不是我现在我跟老伴俩拜望拜望这个老哥哥、啊。
1: 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感受，是不是啊？
0: 哎，
1: 这主要是什么呢？您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就是您的病根给抓住了，把病根抓住以后。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
0: 那是
1: 回归本源的方法，能把您很多的病都能解决了。您比如说您所说的高血压、眼睛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周围神经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了啊，这是它最高的优势。所以这个方法是方法，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它以后。都能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咱们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啊。
0: 对，我这老哥，我一回这么事儿，我好友和你见上面，叫的我老朋友了，我都跟你走到底了。我80多，管活几天，我活得有个滋味了。
1: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啊。您现在80岁，啊，咱们可以让您的指标再往前提到。70岁、60岁的状态，那时候
0: 对对对
1: 啊，咱们您就会更长寿了，您会多活，都可以啊。
0: 哎，
1: 这
0: 就是你老给我的。
1: 哎，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了啊！好，我祝福您
0: 好，谢谢你，胡老啊，你保重身体。
1: 好，
0: 再见，
1: 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谢谢你，胡老，
1: 好，
0: 你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0: 好，哎，
1: 再见，好，老朋友，
0: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四。

0: 08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3: Nope.
2: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5: FM 1056，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6: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7: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8: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7: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6: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0: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1: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10: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3: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4: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5: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凉风轻拂的夜晚，路过福彩店买一注双色球，在很多人眼中，福彩不仅仅是一张彩票，更意味着梦想、公益、期待。选择一张福利彩票，美好生活更有期待。喜欢福彩的理由有很多，您 PK 哪一个呢？追寻潮流时尚，配色典雅的刮刮乐唐风送韵，萌趣十足的刮刮乐追梦攀达，越来越多精彩有趣的刮刮乐闪亮登场，刮起中国风的美学潮流，燃起青春范儿的风尚热度。福彩刮刮乐将艺术时尚融入彩票，设计精美，玩法多元，寓意美好，文化底蕴深厚。在大街小巷的福彩店，刮刮乐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以高颜值和文化范儿出圈，吸引一众目光，让喜爱刮刮乐的人感受到潮流美学，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国艺术与文化。花式打卡刮刮乐，年轻人喜爱的公益新潮，有的购彩者沉浸在刮开彩票的过程放松解压，有的购彩者将刮刮乐作为一种打卡方式，在景点、工位、咖啡店探索新场景、新玩法，好玩、有趣又公益。有颜有趣的福彩刮刮乐点缀生活，时尚百变，喜欢福彩的理由少不了对这份潮流趣味的追寻。支持随手公益，生活中许多平凡小事有着不平凡的意义，一张彩票，一个微笑，一次伸手，点点滴滴的微小善举，最终汇聚成慈善海洋，滋润着需要帮助的老弱孤幼人群。这就是随手公益的价值，也是福利彩票的魅力。一张2元的福利彩票双色球，印着一行小字，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了0.72元。方寸彩票汇聚大爱，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支持福彩参与公益，买一张彩票为自己带来好心情的同时，也为处于困境的人们送一份爱心。 福彩积极筹集彩票公益金，广泛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领域。一笔笔公益金转化为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公益项目，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教育助学项目、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公益之光汇集万千民众，公益之花开遍中华大地。提倡随手公益的福彩，承载善意，福泽民生。喜欢福彩的理由，少不了对这份公益贡献的认可。天彩社交生活，浪漫的婚礼，甜蜜的约会，开心的团聚，在越来越多喜庆的场景中，福彩担当着重要角色。它是人们表达祝福、送出好运的礼物，也是烘托气氛、拉近感情的纽带。在彩票的陪伴下，幸福有了具象化的体现。每当节庆来临，选什么礼物有创意又出彩呢？福彩给出了新的答案，彩票花束、新婚伴手礼、彩票红包，福彩充分展现幸福好运的寓意，成为吸睛礼物之选。送彩票的人们喜气洋洋，收彩票的人笑逐颜开，一份彩票礼物传递了真挚的感情。好友相聚时刻有哪些有趣的社交游戏呢？福彩提供了新的灵感，和好朋友一起分享彩票乐趣，分享喜悦，中奖了加倍开心，不中奖也是和好友一起做公益，收获精神满足。一张小小的彩票见证了欢乐，也让好友们在游戏中友情升温。传递祝福的福利彩票，见证幸福，增进友情。喜欢福彩的理由，少不了对这份美好寓意的选择。喜欢一张福利彩票的理由有很多种，因为福彩，许多老年人吃上一份幸福餐，许多贫困学子踏上求学路，许多平凡的日子变得不平凡，许多期盼变成了现实。因为福彩，我们携手向善，为更美好的世界增添一份力量。5月1号，开封福彩在开封市星光天地开展即开票户外小卖场活动，现场规范张贴各类安全经营警示和公益宣传标语。为保障活动规范有序开展，开封福彩面向所有入驻业主开展专项岗前培训，细致讲解经营期间各项管理要求与销售注意事项，着重强调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彩。活动现场气氛活跃，参与者众多。此次户外小卖场活动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节日文化生活，更让福彩公益理念深入人心。开封福彩将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注入更多力量。坦白说，成年人每天醒来要面对的东西已经够多了，闹钟、早高峰、 KPI、房贷、催婚，还有永远做不完的代办清单，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一些不用动脑子就能开心的东西，比如路过那些红色招牌小店时，顺手买一张2元钱的彩票。您买的从来不是暴富梦，我们都很清醒，知道那个中奖概率比被奶茶里的珍珠呛到还低，但为什么还是愿意一次次掏钱呢？因为福彩卖的不是概率，是情绪，是一张票握在手里到开奖那几秒钟里，全世界都噤声的专注，是刮开涂层的那一刻手指微微颤抖、心跳莫名加速的仪式感，是哪怕只中了10块钱也觉得自己今天运气不错的积极心理暗示。成年人太需要这种微小而确定的快感了，生活里的大惊喜太难等，但一张彩票的希望随时可以拆封。买彩票其中还有一个更温柔的秘密，你以为你只是在买快乐，不，你还在买善意。每张福利彩票里都有一部分悄悄溜走了，溜进山区孩子的书包里，溜进独居老人的餐桌上，溜进残障人士康复训练的步伐里。你甚至不需要知道他去了哪里，但你确定这笔钱没有被浪费。它变成了一本课外书、一顿热乎饭、一次免费体检、一床冬天的棉被。你不知道那个被帮助的人是谁，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变好，这件事里有你的一份，这就是公益最高级的浪漫。陌生人之间用2块钱完成了一场无声的接力。你不必中奖就已经在发光，下一次路过福彩销售站，不妨进去坐一坐，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温柔的盼头。
5: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什么开了？
16: 开了！
5: 到底是什么开了？
15: 快收听。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49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16、19、20、23、25、28、30，特别号码为06。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四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4万零84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两注，单注中奖金额为4万零24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14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64，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030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14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7、13、14、17。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14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5、11、12、20、24、25、32、33、37、39、45、46、52、53、54、56、57、67。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双色球快乐八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清远彩市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在清远市清新区44180535号福彩销售站里购买了30元面值的好运来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中奖奖金80万元。4月14号上午，中奖者李先生来到清远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李先生介绍，他被福彩的公益属性所打动，接触福利彩票大约有2年的时间。他说，在了解到福彩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后，我开始购买刮刮乐、双色球，既为平淡生活增添了一份幸运期待，也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出一份力。对于中的大奖，李先生表示很开心也很意外，他始终坚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把购彩当作参与公益、增添生活乐趣的休闲娱乐。李先生坦言，中奖是公益路上的幸运惊喜，以后我会继续坚守公益初心，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利彩票，把这份爱心与正能量持续传递下去。恭喜李先生，也希望更多的彩民朋友能够走进福彩投注站，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您就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幸运。
4: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3: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0: 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 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 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 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3: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记录奋斗身姿，讲好女性故事，凝聚巾帼力量。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跟随小玉一起走进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周素静。
5: 辽宁舰上，飞沙未震，官兵穿着他设计的甲板工作靴，驰骋深蓝，银鹰展翅，航班启程。美丽空姐穿着她设计的航空高跟鞋，在机舱优雅穿行。从事鞋靴研发设计25年来，周素静坚守工匠精神，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成长为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领军人才，第二届轻工大国工匠。
6: 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就是要不断的去坚持和坚守，用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去打磨一双产品，然后把产品做。
5: 他先后取得授权专利32项，发明专利2项，成功研发航母甲板工作靴、城市管理执法系列鞋靴、森林灭火作战防护靴等。在广州组建研发中心，以南航为起点拓展市场，使公司产品成为航空鞋靴第一品牌。担任计划3515皮革皮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以来，他已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企业转型升级，研发商务健步鞋等新产品，开拓韩国高尔夫鞋高端市场，集聚新动能，抢抓新赛道，带领这家70多年历史的老军需企业向心而行，讲好品牌故事，续写足尖传奇，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0: 可能你知道。
1: 可能你知道。今天小雪想跟大家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什么是真正的家庭教育？说到家庭教育，很多父母以为家庭教育就是抓学习，但结果可能是你越努力，孩子越反抗，你越焦虑，孩子越逃离。这是因为你把顺序搞反了。正确的教育逻辑是一条从心到行为的因果链，也就是先从关系着手，然后是学习的氛围，再次是价值观，然后是习惯，最后才是成绩。我们说孩子不是机器，不能先装成绩系统再装情绪系统，孩子的心通了，他的行为才会改变。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关键词，关系，这是一切的起点。我们说成绩啊，从来不是知识推动的，而是关系推动的。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结论，孩子愿意努力是因为不想辜负谁，这个谁不是老师，不是同学，而是他自己以及跟他关系最深的人。关系就是孩子学习的动力来源，所以要想孩子学习好，你得先跟孩子搞好亲子关系。这是第一个关键词，关系。第二个关键词叫气氛，就是作为家长，作为孩子的父母，一定要提供学习的氛围。一个家庭像什么，孩子就成为什么。你以为孩子不听不在乎，但孩子是在用心地感受你，而不是用耳朵听你。孩子学习的状态就是他吸收家庭情绪之后的反应。所以孩子成绩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以为是孩子不努力不上进，沉迷手机，讨厌学习吗？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家里这个环境啊，让他感觉太累了，让他的学习就变成了一种压力。第三个关键词是价值观，孩子为什么要学习？这一步才是关键。关系建立了，气氛好了，孩子愿意学了，可是他为什么要学呢？如果你不能回答孩子这个问题，那学习对孩子而言是毫无意义。你可以告诉他，学习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任务，学习是自我建设不是考试，学习是让你变强不是高分，学习是获得自由不是获得成绩。当孩子明白学习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更有力量，更有选择权，那他才会主动。第四个关键词是习惯，当孩子知道为什么要学，下一步才是怎么学。这个时候父母可以谈专注力、阅读、早睡等等习惯。真正决定孩子学习质量的是习惯背后的自控力、复盘力和坚持力。习惯的逻辑就是小步跑，重复，沉淀，内化，成为能力。习惯养出来以后，你会惊讶孩子变得很稳。稳是所有学习能力的底层能力。这是第四个关键词，习惯。第五个关键词是成绩，水到渠成的结果。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了，说成绩从来不是目标，它是结果。但是一个孩子在家庭中有关系、有安全感、有意义之后的产物。可能你会说，原来不是孩子有问题，是我们的顺序错了。其实啊，作为父母搞错顺序，不是因为你不爱孩子，而是没人教过你。所以请一定不要自责和否定自己。你愿意学习，你开始觉醒，你愿意改变顺序，这本身已经是最深沉的爱。在这里，愿听节目的所有父母都能够明白，孩子的未来不靠你现在的焦虑，而靠你今天的顺序。跟听节目的所有的家长朋友共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接下来是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公益课堂。
1: 今天的主讲人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

0: 王丽霞，她分享的主题是乐商的培养。
1: 大家好，我是王丽霞，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乐商的培养。乐商是积极心理学经常用到的词汇，是指一个人保持乐观心态的能力，既包括一个人乐观水平的高低，又包括一个人从经历的消极事件中汲取积极力量的能力，以及用乐观心态影响感染其他人的能力。乐商有三个维度，一，乐观程度，乐观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参与促进健康的行为，比如不抽烟、不喝酒、跑步、游泳等，心理复原力也越高。二，摆脱消极事件或影响的能力，个体从所经历的消极事件中获取积极力量的能力。三，影响他人变得乐观的能力，乐观具有感染性，生活中我们常会有这样的感触，跟喜欢笑的人在一起会更加快乐，乐商高的人更有能力带给别人快乐和力量。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乐商怎么样。一位教育专家曾说，培养笑容就是培养心灵，把孩子培养成面带笑容的孩子，是把孩子培养成乐观进取的人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乐观的心态，自信的笑容，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财富。父母在培养孩子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的过程中，乐观心态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孩子乐观开朗的性格并不是全部来自于天生，父母的教育和培养十分重要。孩子的乐观心态首先源于父母，源于家庭，所以培养孩子乐观的心态就要从我们父母自身做起。那么如何提高乐商水平，在这里给大家提几个小建议。一，多微笑，表情是身体的一部分，多微笑能够促进身体内多巴胺的分泌，让人的情绪变得高涨。爱笑的人会让身边的人更愿意靠近，朋友更多，更容易获得外部的帮助。二，做善事和感恩。研究发现，人们做了善事后会变得更加快乐，通过做善事所获得的快乐要比有某些直接刺激所获得的快乐更深刻，这种价值感和成就感是什么物质收获都比不来的。另外，人们在有意识地去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表达感激之情后，心情也会显著变好。所以得到别人的帮助后，我们不妨由衷的、大方的、及时的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善意的行为能够激发一个人人性里深层次的快乐，让人感受到一种生而为人的美好和属于人类集体的归属感。三，多与自己所爱之人相处。社会支持对于一个人的情绪疏解有非常大的帮助，好的社会支持能够带给人安全感，让人更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当然，所爱之人不只是指自己的爱人，包括亲密的朋友和家人。父母自身积极乐观了，才有可能培养孩子积极乐观的品格。其实影响孩子情绪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父母的回应，父母自己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作为父母的我们，在家庭教育当中要培养孩子希望和乐观的心态，让孩子能够带着积极乐观的心态走向前方。下面呢，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小方法，去协助孩子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状态。首先就是要营造快乐自信的家庭氛围，一个自信乐观的家庭总是能够培养出言行乐观的孩子。也许有的孩子天生就比较乐观，而有的孩子则相反，但一些心理学家也认为乐观的心态是可以培养的，即使孩子天生不具备这样乐观的心态，也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这就需要父母为孩子营造出快乐自信的家庭氛围，让孩子快乐地去学习生活，教会孩子正确地面对困难和挫折，正确地面对批评，帮助孩子克服悲观的情绪。当然，在这里我们需要多给到孩子鼓励和欣赏，并且不要吝啬你的笑容。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在大人们的肯定和鼓励中成长， 那么这个孩子成年后会是自信和坚强的。相反，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在大人们的否定和打击中成长，那么这个孩子成年后可能是自卑和脆弱的。多给孩子温暖与笑容，这样孩子就会逐渐形成积极乐观的性格。第二呢，就是父母要崇尚乐观主义。孩子的模仿能力是极强的，他可以把父母的优点和缺点一起吸收。如果父母是悲观主义者，孩子就会受影响，以悲观的态度看待问题。反过来，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以乐观的心态来看待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习惯。所以父母不仅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乐观的心态，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从内心拥有这样一份乐观的心态。也就是说，父母首先要活出自己的生命状态。第三，就是让孩子以乐观的心态去看问题，培养孩子多方面的兴趣爱好。一个孩子的成长健康与否与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孩子良好的心态也会带给他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人格。如果我们父母能够有意识地去培养孩子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就可以让他对生活充满向往。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父母要多鼓励孩子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对于他不感兴趣的事情也不要勉强他，尽可能地让他自由地去发展，让孩子多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去感受来自同伴的积极的影响，将孩子的锻炼与兴趣相结合。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孩子更容易积极主动地去做，会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可以增强他的自信心，也就会逐渐形成乐观的心态。第四，换一种角度向孩子解释事情的真相。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如果你看到的总是不好的一面，那么你的生活难免会充斥着不满和抱怨。但如果你总是能看到好的一面，你就会活得积极乐观。有时候当事实无法改变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可以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说法。比如当父母对孩子说，现在妈妈要加班写一个报告，妈妈的工作很忙，孩子会觉得哦，妈妈的工作很重要。如果父母对孩子说，烦死了，妈妈还得加班写报告，我们感受一下这两句话的不同，是不是孩子就会觉得妈妈是不愿意写报告的，却又不得不写，就会给孩子一个负向的引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父母的语言表达很重要，你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说起，给孩子带来的感受和引导是不同的。另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经常性的有意识的去放大孩子美好的感受，弱化孩子不好的体验，不要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不好的事情上。就像前天我在一个学校分享过的关于孩子离开家长出门的问题，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经常说的话是，今天离开妈妈玩什么好玩的啦，吃什么好吃的啦，交朋友了吗，等等这样的，而不是非常焦虑的问孩子想妈妈了吗，是不是很热呀，是不是很累呀，你得到的结果和反馈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有意识的跟孩子一起回忆一天美好的体验，而不是去传达自己的焦虑。在平时我们应该多陪孩子一起去关注积极的地方，有助于培养孩子积极乐观的性格。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更多的是想让大家有一份积极乐观的生命状态，同时去协助培养孩子拥有积极的生命状态。著名教育学家塞利格曼曾经说过，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显著地影响着孩子日后性格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所以作为父母，我们一定要传达给孩子积极乐观的情绪，让孩子在乐观中找到对生活的自信，让孩子以乐观的心态去看待身边的每一个问题。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0: 好，朋友们，听完了王丽霞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看，你儿子放着家里边的房子，也不是和你住在一起，是吧？放着这样的房子不住啊，然后呢，自己出去租房子住。如果说租那房子离他们单位近啊，这有情可原。如果说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就是嘛，我说意思是不是你爸还是合计到时候多卡点儿彩礼钱呢？还是跟这个没有关系，跟这个没有关系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儿子已经36岁了，你儿子已经是成年人了，这些事情他不是看不明白，他不是不懂，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儿子放着那新房子不住，也许是担心你这个当母亲的事儿太多。
0: 就是不跟他一起住，但是住家里的房子，他经不住你的唠叨。换一句话说，你儿子对你这当妈的有点意见，想躲着你。
2: 合计要是真的能结婚，我拿的完再回来。
0: 那都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他们根本就没想那么多，所以你呢也不要操这个心了。另外，我再给你一句建议啊，儿子已经这么大了，眼看奔40岁的人了，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感情，包括他自己的婚姻。
3: 你不要再去管了，他自己已经不需要你管了。这个时候你再管都是多的。
2: 好了，
3: 祝福你啊，再见。好了。五一到送好礼，肖江代表新冠夜话节目组祝咱们河南听友五一快乐，最好的礼物送给最美的劳动者。为了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 只要您拨打电话4001026，400102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五一好礼，价值99元的多功能折叠伞一把，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 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3: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2: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4: 君瑶，
2: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3: 你还疼吗？
4: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3: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止疼不会影响药效。
4: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3: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

0: 图。
1: 少爷，真懂事。
2: 来，少爷，拿着毛巾，去。
0: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2: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1: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0: 13号，5月13号。
1: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2: 哎、老乔，你这是干啥啊？
1: 哎，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那样省点是点。
0: 我不去，我不去说。
1: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0: 妈，我不去。
2: 好了好了，
1: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0: 我不惹你生气。
1: 君雅，
2: 哎，
1: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3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2: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1: 没事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前打赌好天地那会儿。
2: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1: 那是50年，
2: 嗯，
1: 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3: 哎，啥？玉露啊，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当花生瓜子招待大家。
4: 哎呦喂，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3: 不不不，
4: 拿出来分给大家。
3: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4: 没问题啊。
5: 这有啥的？
4: 就是。
5: 说，想听啥？
4: 听啥？
3: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4: 俊雅。今天呀，有点热闹的，嗯，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3: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4: 羞答答，
5: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4: 来呀，啊，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6: 花木兰。

0: 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怎么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了，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
2: 进来就拜。臣杜如晦参见陛下。啊，不必多礼，杜卿家，朕这里正有一事不决，想听听你的看法。于是大家伙又都将各自的意见说了一遍。杜如晦听完以后沉思片刻，说：臣以为采用房大人的意见最为合适，其他办法都有不周全之处。于是太宗表示赞同，立刻派人按照房玄龄的意见去处理了。过了几天，事情圆满解决，太宗的心里非常的高兴。他对房玄龄、杜如晦以及众位大臣说：人都说房谋杜断，果然名不虚传呐、啊。可惜的是啊，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的3月，杜如晦就逝世了，离开了他的皇上和他的朋友。太宗悲痛难当，在这之后更是常常想念这位臣子，并且每每流着眼泪对杜如晦的好搭档房玄龄说：公与如晦同佐镇，如今只能见到公，见不到如晦了。听到这儿，房玄龄也是唏嘘不已，君臣二人相对无言啊。所幸还有房玄龄陪伴在太宗身边，帮助太宗完成了很多大事，比如修订律令、治理作乐、编纂史书，贞观时期的制度由此更加完善，这其中当然有房玄龄很大的功劳。比起杜如晦来啊，房玄龄可以说跟太宗更加亲近，他更像是太宗家里头的一个大管家，管理着贞观朝的国事和太宗的家事，孜孜不倦，兢兢业业。

他呢，跟魏征、跟长孙无忌都不同，房玄龄的角色非常的特殊。对于太宗来说，魏征呢，应该算是一个客卿，而长孙无忌呢，那是太宗的大舅子，当然是太宗的心腹之人，而房玄龄则仿佛介于这两者之间。跟魏征相比，他对待太宗的态度就有明显的不同。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太宗想要纳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为妃，册封的诏书都已经下发，就差派遣使者前去迎接的时候，魏征听说这个女子啊，曾经许配给士人陆爽，于是当即上表进谏。这里面有一个要说明的啊，前面提到的这个隋朝通事舍人呢、这个官啊，是从东晋的时候开始设置的，当时叫做通事舍人，后来呢改为中书通事舍人。隋朝呢设立的谒者台，其要员呢称通事谒者。到了唐朝呢，把谒者台给废了，官名又改为通事舍人。这个官是干嘛的呢？他主要掌管上传下达的任务，将底下人奏的事情上奏给皇帝，将皇帝的圣旨传到下面，而且还管呢引荐、接引等事，就是有人来拜见皇帝了，他要引荐一下，这是一个礼仪。但是啊，隋朝没有通事舍人这个官职。再说前面说许配给士人陆爽的这个士啊，是这个四民之一，当时呢把平民老百姓分为四等，曰士、农、工、商，这士呢是平民里边的最高一等。太宗事先也不知道老郑家的这个女儿已经许配给别人了，看了魏征的上书才知道人家已经有了婚约，于是马上命令使者不要前去迎接了。可是这个时候房玄龄却上奏说，这个女子啊许配给陆爽，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聘书之类作为证明，现在皇上封她为妃的册书已经下发了，就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再停止下来。而这个时候陆爽自己呢也上表说并没有婚姻之约。事情到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太宗又问魏征，魏征呢就为太宗分析说呀，这个陆爽之所以上表说没有婚姻之约，那是因为汉己呢也上表说并没有婚姻之约。事情到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太宗又问魏征，魏征呢就为太宗分析说呀，这个陆爽之所以上表说没有婚姻之约，那是因为害怕陛下今天表面上不纳这个郑家女儿为妾了，为妃了，但是呢背后会去整治

会上奏，给太宗呢创造一次机会，给太宗一个台阶下。但是呢，魏征的心里头觉得帝王就是帝王，那就是一国之君，所以一举一动都必须合乎礼仪，那才堪为臣民的表率。可是在房玄龄那儿呢，太宗除了是国家的皇帝，更是他房玄龄的主人，所以房玄龄会更多的考虑太宗作为一个人的个人感情，会对太宗表现出一种服从。正因为如此，每次在太宗发火的时候，魏征是面不改色，房玄龄却总是会叩头流血，惶恐不止。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更是因为他们对太宗的定位以及他们心里对太宗的感情不一样。魏征秉承的是君臣之道，他认为只要是忠心为国，只要是对国家有益，那么自己就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房玄龄呢，本来就是个小心谨慎的人，再加上他对于太宗始终怀有一种侍奉主公的心情，所以看到太宗生气，自然就会觉得是因为自己办事不力，理应认罪。而对于太宗出于人之常情但不太符合国家制度规定的要求，房玄龄呢也常常会满足他。比如说历朝历代都规定，君主自己是不能够观看史官所记载的国史的，但是当太宗反复对房玄龄提出要亲观国史的要求，明他跟唐太宗之间感情上的关系上的与众不同。这件事如果放在魏征身上，那太宗就休想看到一页国史。正因为如此，在某些大事上，房玄龄他就帮不了太宗的忙。至于是什么大事，咱们下次再说。太宗如此得力，如此亲密的一个助手，房玄龄又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反而帮不了太宗的忙了呢？事情是这样的，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因为谋反罪被废为庶人，于是太宗就面临着一个选择，到底是立魏王泰为太子，还是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呢？当时朝中就分成了两派，各自有所支持。但是呢，房玄龄在这件事情上始终没有表态。当然，房玄龄不表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想明哲保身，而是因为他自己也十分的矛盾。他很明白，太宗非常喜欢魏王李泰，但是房玄龄也非常清楚地看到朝中的形势发展对晋王李治是非常有利的。太宗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而房玄龄也面临着这样一个艰难的选择。正是因为对太宗、对周围的人和事都太过了解了，房玄龄才陷入了和太宗一样的矛盾之中。他觉得不论劝太宗立哪一个，都会增加太宗的困扰，所以他干脆不发言。也许在当时，真正能够不怀个人目的而又能够同情理解太宗李世民的，恐怕只有房玄龄一个人了。所以太宗将房玄龄比作自己的左右手，而将魏征比作自己的镜子，真可谓是精辟的论断。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早太宗一年去世。在陪伴了太宗32年之后，房玄龄永远地离开了，
享年七。

0: 30岁。在他去世之前还上表进谏，劝太宗不要出兵征讨高丽，其为国为主，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纵观房玄龄和杜如晦的一生，可以说是生前位极人臣，身后名留青史。他们共同努力辅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并且最终完成了自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最重要的一场制度变革，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贡献了他们自己的力量。
1: 皇位继承人的确立是贞观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事关系到唐太宗君臣开创的贞观之治能否继续维持下去，也涉及到众多大臣的政治命运。两个互不相让的儿子，一个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原则确立的太子，一个则是和自己最为气类相投。规矩与爱憎，情感与理智，唐太宗如何做出抉择呢？最终的结果是他选择了第三者。记载到国史上的理由很人性，因为只有立第三者才能把所有儿子都保全。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会发现唐太宗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经过非常艰难的选择，甚至留下了让后人难以捉摸的锯床拔剑的痛苦一幕。
0: 那么咱们再给大家仔细的说一说，太宗如何废掉了原来的太子李承乾，而又如何选择新的太子这件事情。唐太宗一共有14个儿子，在众多的王子当中，首先被他立为太子的是他的嫡长子李承乾。但是呢，在他的这些儿子当中，他最喜欢的却是魏王李泰。魏王李泰啊，是太宗的第4个儿子，也是他跟长孙皇后生的，是他们俩的第2个儿子。与戎马生涯的李世民不同，李泰喜好文学，对士大夫都彬彬有礼，因此深得许多朝臣的赞赏。李世民因此特命李泰在王府中开设一个文学馆，准许他可以自己招引学士讨论文学，这让那些从武德时期过来的人听说这件事情以后，谁不会暗中联想到当初秦王府的那个文学馆以及馆中的18学士啊？但是大家谁都不敢直接提起那段事。偏巧贞观10年，公元636年年底的时候，有人告状说呀，朝中3品以上的官员啊，有许多人对魏王很轻视。太宗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就把3品以上的官员全都召集在一起，满脸怒气地责问。隋文帝的时候，朝中1品以下的官员经常被亲王折辱。文王的儿子与朕的儿子不都是天子的儿子吗？为什么隋文帝的儿子敢那样，而朕的儿子不敢呢？那只是因为朕对儿子管教的比较严格，他们才收敛自己。朕听说你们3品以上的官员都轻视诸王，你们可想清楚了。如果朕像隋文帝那样纵容诸王，那你们不是同样也要受到侮辱吗？啊？太宗是真生气了。房玄龄等人看到太宗如此生气，都不禁诚惶诚恐，连忙跪下谢罪。大家都明白，太宗嘴里说的是

诸王，但心里边想的主要是魏王。别的人啊，他也不会生这么大气。但是魏征没有谢罪，严肃地说：“陛下，臣以为当今群臣一定没有敢于轻视魏王的。”一听这话，大家心里都是一紧呐。魏征不仅要就这件事情进谏，而且还直截了当的就把魏王给提了出来了。魏征说：“以礼来说，陛下的朝臣和陛下的儿子是平等的。春秋上说，周王属下的人员虽然地位微下，但班次却在诸侯之上。如今我朝三品以上都是公卿之官，比之周王属下人员地位要高，陛下对其应该礼遇尊敬。如果国家纲纪大坏，那就不在咱们谈论的范围之内了。可是现在陛下是圣明之君，那么魏王就绝对没有折辱群臣的道理。隋文帝骄纵诸子，致使这些皇子们多有不遵礼仪的行为，最终闹得他们是家破人亡，他们怎么值得我们效仿呢？太宗听了这番话，转怒为喜，说：“卿说的句句在理啊，令人不得不服。朕因为私爱而忘掉了公义，刚才生气的时候对自己的想法一点都不怀疑，可是现在听了魏爱卿的话，才明白朕确实是理屈啊。一国之君怎么能随便讲话呢？应该三思而后行啊。”听了太宗的这番检讨，众人都齐齐跪下说：“陛下圣明。”但是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魏王的问题可不是仅仅在乎于礼节班次等表面形式啊。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正月，相似的问题又出现了。礼部尚书王圭奏曰：“三品以上的官员遇到亲王都要下车避让，这不合礼节。”太宗对这个问题很敏感，说：“你们自认为地位尊崇，就轻视朕的诸位儿子吧。”这太宗的话里面就已经有生气的成分了，这话不好答，所以王圭就不敢回答了。但是魏征却说话了：“陛下，诸王位在三公之下，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相当于古之三公，要求他们为诸王下车避让，这确实是有所不当。”太宗有点生气：“诸王位在三公之下，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相当于古之三公，要求他们为诸王下车避让，这确实是有所不当。”太宗有点生气，他说：“人生在世，寿命的长短是难以预料的。万一将来太子有什么不

0: 这对国家社稷那可是太不利了。想到这儿，他面不改色地再次进谏：“陛下，自周以来，王位传习都是父子相继，不利兄弟。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防止那些图谋不轨的人觊觎皇位，为了制止祸乱。所以，作为一代国君，应该深以为戒呀。”太宗听了一惊，他也不明白怎么自己突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于是就批准了王圭的奏请。但是魏征还是心怀忧虑，虽然两次太宗都听从了他的意见，但是对魏王泰的偏爱之心已经起了，恐怕有朝一日就要生出事端来。他不由得想起当初元太子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那段往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纵然是有危险，但是为了国家，他决定一定要尽全力，不再使玄武门政变这样的悲剧重演。日子表面上是风平浪静，转眼就到了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有一次，魏王面见太宗，请求太宗赦免雍州长安县死刑以下的罪犯，免除延康里当年的赋税。这一请求很得太宗的赏识。不过翻过来再说说当时的太子，这真是世事神奇，有一胜必有一衰。这边魏王泰一天比一天得到太宗的宠爱，显示出了自己不一般的才华。那一边，太子承乾却开始走起了下坡路，喜欢起游猎声色，并且越来越任性妄为。这让太宗非常的担心。这一天，太宗将太子右庶子张玄素召来，他最近听说了不少太子的事情，想向张玄素问个究竟。太宗说：“爱卿啊，朕知道你归见太子有功，特地把你的品级提为从三品的银青光禄大夫，并且让你担任正四品上阶的太子左庶子，希望你能够继续好好的为太子处理政务把关呐。”听了这话，张玄素马上叩谢：“臣实在是不敢当啊，请陛下恕罪，臣没有能够辅佐好太子。朕也知道太子的一些行为太过乖张，听说你在太子阁门外觐见，劝他不要在宫中击鼓玩乐，他出来当着你的面把鼓给摔了，有这样的事吗？”“
1: 啊，也许是臣觐见的方法不当，激怒了太子吧。”“
0: 你做得很对嘛，太子这样做太过分了，以后你还是要多多的规劝太子，不要辜负朕的厚望。
1: 微臣定当全力辅佐太子，请陛下放心。”“
0: 那爱卿先下去吧。”张玄素走了以后，太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李承乾是太宗的第一个儿子，太宗和长孙皇后对这个儿子都是疼爱有加，所以这个孩子有点娇生惯养，又因为他脚有毛病，平常更是轻易的不肯呵斥他，总怕伤害了他的自尊，所以到了现在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培养这个儿子才好了。话说张玄素觉得身负皇恩无以为报，只有认真帮助太子这一条道了。

于是他想出一个招，给太子上书。他在奏章里写道：朝廷选拔东宫的大臣，是为了让这些人辅佐殿下，将来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可是现在殿下几个月都不见东宫诸臣，那臣等如何与殿下交流，又如何辅佐殿下呢？如今东宫之内只有妇人，臣不知道这些妇人当中有没有像樊姬一样的人。樊姬呢，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爱姬。楚庄王啊，喜欢打猎，整天玩玩闹闹，不理政事。于是呢，这个樊姬呢，就不吃禽兽之肉，以此来劝诫庄王。而且呢，他又嘲笑庄王的一个大臣叫余秋子的，说他无所作为。这个余秋子呢，就因此而感到非常的惭愧。后来呢，想了个办法将功补过，就向庄王推荐了孙叔敖，让孙叔敖给楚庄王做宰相。由此庄王称霸。张玄素引用这个典故，就是希望能够以此来规劝太子，让太子不要整天在东宫之内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可是太子是根本不听，还是为所欲为，我行我素。于是张老先生的意见就如同石沉大海。不过呀，要是跟太子詹事于志宁的经历相比，这位张玄素老先生还算是幸运的。太子詹事咱们前面讲过，相当于东宫幕僚的幕僚长这样一个职务。他呢，平常就经常的劝诫太子，于是太子对于志宁啊，就有些受不了了，太烦了。可是太子也真够昏庸的，他竟然派了手下的两个人呢，让他们把这个于志宁给杀了。这两个刺客呢，遵照太子的命令，深更半夜的就来到了于府。进了院之后，一看，家里面非常的简洁清贫，而且于志宁呢，头枕着石块睡在草垫子上。他这正是按照古礼在为他的母亲守丧。这些情景啊，就让这两个刺客非常的感动，他们觉得这样的人不能杀，杀了是罪过，于是呢就没有忍心下手，返回了东宫。东宫里头，太子承前这还着急的等着下文，等消息呢，一见两个人回来了，劈头就问张思政何干成机，你们可得手了？这俩人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臣该死。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啊？张思政就说了，这个于志宁的府中看守很严，我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这个何干成机呢，赶紧在旁边敲边鼓，啊，是啊，我们观察了很久，恐怕是他们府中有什么大事吧，增加了人手，看管很严。哦，他母亲去世不久，难道他府中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增加了人手吗？哎呀，那详情臣等不知，只是没能完成使命，请殿下降罪。算了，也不过是再听他多唠叨几句就是了。不过这于志宁啊，也真是烦人啊，一会儿说我建造宫室会妨碍百姓的农时啦，一会儿又说我亲近宦官会覆亡国家啦，一会儿又说我过度的使唤自己的手下啦，而且还不让我听时下流行的音乐，说那都是正位之乐，靡靡之音，还不让我见突厥人。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太子还能干点什么，我跟他

到底谁地位高谁地位低呀、啊？殿下息怒，好了好了，这回算他命大，你们先下去吧，啊，记住要保密。是，臣等告退。两个刺客退了出来，互相看了一眼，一听太子的这番话，他们才明白闹了半天是为了这让他们去杀这位于大人呢、啊。俩人说，幸好咱们没动手，不然那就是杀了一个忠良之臣呢、啊。但是太子并没有因此而罢手，而太宗身后究竟将由谁来接替王位，至今也还没有成为定局。咱们接着讲贞观之年的太子之争。到了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有人就劝魏王李泰，对他说，古代的贤王啊，那都是招引士人编修书籍，以立说留名。于是呢，魏王泰就奏请太宗同意，开始修纂扩帝制，先后将许多文人引到府中，共同讨论编写。一时间，魏王府文人云集，门庭若市。这书一编就是四年，到了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终于将此书编修完成。这本书规模浩大，全书500多卷，在书中全面叙述了唐朝建国以来行政区域的建制严格，对各地的山岳、河流、人物、风俗、物产等等都做出了详细的介绍，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很有文采，非常有益于朝廷掌握各地的情况。魏王特地将此书上给太宗御览，受到了太宗的赞赏。听了父亲的夸奖之言，魏王当然也要竭力地表现自己了。承蒙父皇夸奖，儿臣真的是又高兴又不敢当。朕打算将这扩帝制授予密阁之中，让它流传后世。啊，如此殊荣，真令儿臣受宠若惊，谢父皇恩典。魏王泰当即跪下谢恩。你还有帮你编书的那些文人们，朕都要重重的加以赏赐。好，这一赏不要紧，赏出事儿来了。没过几天，太宗就收到了谏议大夫褚遂良的上书。在上书中，他说，魏王每月的用度花销超过了太子，这样不合礼制。这太宗才想起来，那天看了书以后一时高兴，就给魏王增加了每个月里用钱用物的配额。可是呢，现在经褚遂良这么一提醒，太宗又冷静了。如果让魏王的用度超过太子，那实在是不合适的，对国家不利，诸王各自有各自的位置，如果超越了本分，那后果不堪设想。为什么？就会引起诸王觊觎太子之。如果让魏王的用度超过太子，那实在是不合适的，对国家不利。诸王各自有各自的位置，如果超越了本分，那后果不堪设想。为什么？就会引起诸王觊觎太子之位的野心，于是下令又恢复了魏王原来的功绩。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一听这声就知道魏征又有话说了。啊，爱卿直说吧。皇上下令要魏王搬到紧邻东宫的武德殿去居住，臣以为此举十分不妥。哎呀，魏王腰腹宏大，行动不便，让他住在武德殿是为了建镇方便，也更安全，这又有何不可呢？看来啊，这魏王是真够胖的，胖到了走路都不太方便的地步了。但是听了太宗的解释，魏征还是不同意。陛下，臣知道陛下爱魏王，常常想让他安全，但是陛下也要防止魏王生出骄奢之心，那样才是真的爱他。本来皇上准许魏王乘小鱼到朝所以示殊荣了，就是太宗啊，为了方便这个胖魏王来见自己，所以呢特地下令准许他坐一种二人抬的小轿子，也可能是滑竿那样的吧，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殊荣了。魏征接着说，现在皇上又命令魏王移居武德殿，此殿在东宫之西，原来是海陵腊王的居所，虽然时易事易，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可以。皇上要让魏王住在那样的闲宜之地，只怕魏王自己心中也会不安吧。为什么这武德殿就这么犯忌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武德殿正是原齐王李元吉所住之处。李元吉死了以后，追封为海陵腊王。这个武德殿紧挨着东宫，而且与皇帝起居之所也很接近。魏征这么一提醒，太宗明白了，哎呀，朕险些犯下大错呀，马上命魏王返回原来的府地。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魏征也就不再多言，于是这件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兴许是太宗觉得自己太偏爱魏王了，要对太子有所补偿，于是到了六月份呢，太宗下令说，从今以后太子从国库当中取用物资，取用东西所思不要限制，有关部门不要管，随便让他拿。这可合了李承乾的意了，他是滥取滥用，简直一点节制都没有啊。于是呢，左庶子张玄素又直言进谏，劝太子不要这样做。这回太子可不仅仅是不听了，他命人埋伏在张玄素上朝的路上，偷偷的袭击，差点就要了张玄素的性命。虽然安排得很秘密，但是朝中要员受了伤害，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于是风言风语四起，当然太宗也就有所耳闻了。八月份的一天，召集亲近之臣，等大臣们都来了，太宗问众位爱卿啊，可知现在什么才是国家当务之急呀？褚遂良回答，陛下，当今那是天下太平，所以只有稳定太子以及诸位亲王现有的地位，这就是国家现在最要紧的事。所言甚是啊。最近朝中很多议论，朕也知道，储位一事乃国家之根本，怎么可以妄议呢？如今诸位大臣之中，朕想没有人比魏征更忠直的了。我打算以魏征作为太子太师，以绝天下人的怀疑之心。对此，尔等不可再加议论。臣等遵旨。到了九月，给魏征任命的诏书下达了，但是魏

征呢，以自己身体不好、有病为理由，请求辞去这一职务。太宗亲自给他写了封信劝他，在信中太宗说，周幽王、晋献公都是因为废嫡立庶而导致国家危亡，汉高祖当年也差点废掉太子，全赖谥号才获得安定，而我现在依赖爱卿也正是此意。知道爱卿身体不好，但是你就算是躺着也可以保护我的太子啊。汉朝初年呢，有所谓商山四号，指的呢是四位白了头发的老头，说他们呢是四位德高望重的贤人，他们的名字呢叫做东元公、陆李先生、齐李济和夏皇公。他们虽然很有能耐、很有学问、也很有德行，但是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居在商山之中。刘邦呢久闻这四号的大名，曾经请他们出山来做官，但是都被他们拒绝了。刘邦登基以后，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次子如意为赵王。但是这个如意呀、啊、很聪明伶俐，所以呢刘邦就有意废掉刘盈而立如意。刘盈的母亲吕后听说了这件事，非常着急，怎么办呢？他就去请教张良，张良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去聘请商山四号出山做官，辅佐太子。结果有一天呢，刘邦跟太子一起宴饮，忽然看见太子背后站着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没见过，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原来这四位就是商山四号。他一想，自己请人家出来做官，人家不来，可是现在自己要废太子了，人家就出来来辅佐太子，这说明大家都非常同情太子，说明大家的心都向着太子。又看到太子有这样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个奔一步。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

0: 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都期待着大家的关注与参与。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是金不换老师写的，题目呢就叫做《许久经还乡记》，黄河戏剧节上出了名。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段。我的演出既要有京剧的风格，又要有豫剧的特色，如果把握不好，就会重复七品芝麻官的身影。许久经这个人物的面相特点和七品芝麻官有点近似，都是八字胡，在戏中呢很容易给观众雷同的感觉。我就从表演上另辟蹊径，让许久经的每一个亮相都稍微的往上看一点，再加上歪脖子的外表，显示了许久经不畏权贵，不怕狂风暴雨，性格当中有点犟牛筋的特点，在官丑行当中啊，创造一种新的表演风格。
1: 许久经，
2: 许久经，
3: 听见没有？少爷喊你呢！哼，哼，
1: 昨日堂上官，今日阶下囚，惨吧？这还不算惨，明天我把你绑到那歪脖树上，胸前挂个大牌子，上写畏罪潜逃，皇家头号，通缉要犯，还要当众宣布一条天大的丑闻：许久经，你是贼喊捉贼，藏巧娘，强逼着民女做二房，
3: 叫你民女扫地一臭万年。
1: 许久经啊，你是脖子歪，坑蒙拐骗靠外财，大爷我一高兴，把你这脑袋掰下来，看你狗东西还歪不歪？去你吧你！
3: 你去你的妈！
1: 哎，去你的吧你！
2: 是可杀，
3: 辱可辱，是可杀。

0: 续命，你来得正好啊！
1: 老爷，为把夫人安全送出。
0: 续命啊，你去给老爷找一个能致命的家伙来。
1: 家伙，刚才带夫人前来探监，爬路上出事，顺便带了个防身的家伙，你看那不能用。
0: 续命啊，也算你成全了老爷呀、啊！
1: 老爷，你可不能死！老爷，
0: 你
1: 老爷，你可不能死！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剑的？
0: 再看看这是什么剑？
1: 圣方剑。
0: 对，这正是夜深的王爷后爷难缠的婚姻官司之事请来的这口尚方宝剑呐、
1: 对，尚方宝剑。
0: 夜深的晚此案封口管聘管印挂号管义管帽，可只把剑
1: 被我慌慌张张糊里糊涂打入心里带回了应天。哈哈，
0: 如今有了这把剑，我要借他先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须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想要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呢，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老师

0: 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1: 黄玉山，
2: 黄玉山，
1: 北十三，北十三，
2: 你明着两个混账东西，殴打我，你可真够狠的！
1: 王大爷宽容，王大爷宽容啊！
2: 你很会讨好主子，见风使舵，左右摇摆。你们两个家伙表演得怪出色，那就当着大家的面再搂搂你们两个的臭脸吧！啊！百姓们听着，巡按发号令，
3: 乡民仔细听，
2: 犯官来施着

0: 臣你们好，小弟小美也来了，小二哥你们辛苦了啊！
1: 徐九卿，你是干爹还是光辉啊你？啊！滚开！反观徐九卿，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1: 谢什么？
0: 天官成是个犯官，夸我是模范的官，榜样的官，是清官贤官，大好的官。老天官如此夸奖，徐某自当深谢呀。
1: 叫你犯官，你就是个犯罪的官。
0: 我审判何罪？
1: 你欺官潜逃。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1: 有谢什么？
0: 欺官潜逃，乃着徐某使的是障眼法，撒的是迷人物。欺官潜逃，欺官潜逃，老天官不拆穿，反倒把我算穿起来了。如此大力的配合，徐某自当深谢呀。
1: 哦，你不是潜逃，
0: 我是来查案来啦。
1: 查哪个？
0: 我查。
1: 查哪个？
0: 我查。
1: 到底是查哪个？
0: 我查的是吏部天官姬臣走。啊！
1: 怎么是我？
0: 是啊，想着贫困的于天仙，那是老天官的故乡。徐某为父四方，一路之上，逢人便问，见人便查，反倒真被我查到了。
1: 查到什么？
0: 查到了老天官，忠厚传家教，诗书几十长，青年真天下，恩德是故乡，父老乡亲们人人称颂，个个敬仰啊。
1: 老夫本是德高望重，
0: 德高望重，如今成了缺德，你懂啦。啊，
1: 你敢辱骂天官啊你？
0: 非是徐某辱骂，乃是有人蓄意败坏老天官的光辉形象，
1: 怎样败坏于我？
0: 他硬说天官索要受礼，想着贫困的于天仙，既要捐钱的纹银数十万两啊！我想老天官这贿赂的银子，你老人家不会收吧？
1: 老夫莫不收。
0: 老天官虽为受益所贿，但却有人借题发挥，摊牌一脸，乃至逼出人命，强抢民女，这一辈辈的账目可都算到你天官的头上来了。
1: 何人嫁祸于我？
0: 县令黄一山，烈身鸡王

0: 你讲
1: 啊，哎，叔父，你可不要听碎酒精，他是一派胡言呐。

0: 这样动听的故事出自你口，你才是早有盛世，败坏于我。况且你此官不是官，总要官只把小事也无权。孩儿呢假冒官员，插手于天，挑起世人扰乱之恩，来
1: 有
0: 主行走。
2: 哎，慢来慢来慢来慢来慢来慢来，哎呀，老天官，你是欺我手中无权呢是不是？我要是给你亮出真假货，吓你一大跳。我跟你说啊，起来，
3: 在，
2: 把宝贝亮出来。
3: 是。
0: 哇，这对
2: 天赐上方剑，赐我张大权。哎，老天官，你看看这玩意儿。
0: 快快与徐大人去一去。嗯嗯，
2: 本人来查案，有话的说话，有冤的喊冤呐。
4: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在线上版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2: 2026年4月25号上午，第五届乐跑青年节在郑州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郑州市残联协办，河南省残疾人及亲友协会承办，郑州市苗以田心智障碍者服务中心、郑州市中原区全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星空健身等10多家单位组织参与。活动以跑出自信，绽放光芒为主题，通过5公里乐跑吸引了众多心智障碍青少年及家庭成员、爱心单位代表及志愿者共同参与，展现了新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温暖力量。自2022年首届乐跑青年节活动创办以来，每年于五四青年节前夕举办的乐跑青年节已成为河南心智障碍家庭翘首以盼的年度运动盛事。本届

0: 乐跑青年节规模空前，共有郑州四所特殊教育学校，省内七家心智障碍者服务组织积极动员，吸引了来自郑州市区上街、新密、信阳、驻马店等地的120多组心智障碍家庭参与。此外，还有来自三所高校的志愿者团队及社会志愿者共110多人现场提供支持，活动总参与人数近400人。启动仪式上，新青年代表、家长代表及志愿者代表分别发言，他们从不同视角分享了参与乐跑的感悟、陪伴成长的心得以及奉献服务的初心，真挚的讲述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温情在会场中流动。在教练员详细讲解比赛规则并带领全体参与者热身活动后，一张别开生面的合影定格了开跑前的精彩瞬间。发令枪响后，新青年们在家长和志愿者的陪伴与护航下，满怀信心地奔向跑道，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乐跑挑战。赛道上，有的青年步伐矫健，奋力领先，有的青年节奏平稳，快乐前行，跑道边加油声、助威声此起彼伏，志愿者与家长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与呼喊为每一位奔跑的新青年注入力量。第五届乐跑青年节在热烈掌声与爱的感动中圆满落幕。本次活动既是激情昂扬的体育盛会，更是深化相互理解、涵养助残氛围、助推残健融合的重要载体。活动有力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广大新青年既是活动的亲身参与者，也是自立自强、热爱生活的奋斗者，更是汇聚温暖、赋能社会的积极建设者。步履铿锵的奔跑，真诚明媚的笑容，持之以恒的努力，充分彰显特殊群体的生命韧性与姿态，持续破除社会刻板印象与认知偏见，尽情绽放独特的生命光彩。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凝聚社会共识，传递人文关怀，生动诠释平等包容、自助互助的时代内涵，全方位展现残健携手、同心同行的和谐风貌，持续推动无障碍理念与融合发展落地生根，共同描绘全社会共建共享、温暖向善的新时代文明图景。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与爱共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点半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1: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4月23号，由漯河市委宣传部等部门主办的乐讲乐享党的创新理论大集暨全民阅读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枫广场隆重举行。漯河市残联积极组织县区残联参与，以特色展区为载体，生动展现漯河全市残联系统在保障特殊群体阅读权益方面的扎实成效。活动现场，漯河市残联紧扣推广无障碍阅读、保障特殊群体阅读权益核心主题设立专属展区，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集中呈现近年来全市残联系统立足不同残疾群体的个性化需求，持续健全无障碍阅读资源体系的具体实践。从盲人阅读室建设、盲文书籍采购，到有声读物辅助性阅读设备推广，再到送书上门、爱心伴读等暖心服务，全方位搭建特色阅读活动平台。展区内，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残联系统通过多元化服务供给、精准化需求对接，推动书香无界、温暖直达的工作理念与成效，让现场观众直观感受阅读之光如何照亮每一颗特殊心灵。 生动全

0: 可按需获取专业支持，社会关爱不再来了就走，而是扎根日常。捐书环节，100本精心挑选的社交故事主题绘本移交至中心，这批书籍将用于引导孤独症儿童认知情绪，融入社会，一本本绘本成为看得见的关爱载体。活动最后，一场专为家长开设的心理讲座成为最受欢迎的环节。新乡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专职心理师围绕孤独症儿童情绪行为干预策略、照顾者自我关怀等主题，结合大量居家实操技巧进行讲解。讲座摒弃空泛理论，直击日常陪伴中的真实困惑，互动频频。活动尾声，挂满手写祝福卡片的新月树下，春光正好。这场始于探访、落于机制的公益活动，没有止步于一次温情亮相，而是在新乡大地悄然构建起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与家庭多方联动、持续发力的关爱生态。对于孤独症儿童家庭而言，比一次感动更珍贵的是今后每一天都能感受到的触手可及的支持与陪伴。4月24号，在2026年书香洛阳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洛阳市残联紧扣书香洛阳的建设主线，在孟津区举办轮椅上的河洛行歌，读自强人生阅千年非遗全民阅读周活动。来自洛阳孟津区的20名知残人代表参加活动，在轮椅上行读河洛，触摸文脉，感悟自强，以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心灵赋能之旅，生动践行了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活动首站走进孟津城市书房，洛阳市残联工作人员围绕《全民阅读条例》中保障残疾人阅读权益的相关条款进行政策微宣讲，重点解读盲文资源供给、有声阅读推广、无障碍设施建设等内容，让参与者真切感受到阅读权益有保障，文化之门常打开。随后，洛阳市残联向每位参与者赠送励志书籍，在共读环节，全体人员围坐一堂，共同品读了残疾人作家史铁生的《戊戌笔记》《我与地坛》与《自强》主题诗文。知残朋友们依次朗读并分享阅读感悟。本次活动精心串联政策宣讲、阅读推广、非遗体验与红色研学四大板块，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充分展现了知残群体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为书香洛阳建设增添了温暖而有力的一笔。下一步，洛阳市残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残疾人文化服务工作，贯彻落实好全民阅读条例，推动残疾人文化权益保障落地见效，让书香浸润每一位残疾朋友的心田，为现代化洛阳建设凝聚更加磅礴的精神力量。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阅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30。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阅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2: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天花花的约会。

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

0: 睡眠呀、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

0: 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